0: 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嗯，太君，田小贵，高丽的莫斯科的。政策你都懂是吧？
1: 懂。
0: 那当过抗联，啥罪名？
1: 杀头。
0: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2: 没有，绝对没有这事情。行，藏哪儿了人？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3: 少爷，少爷，少爷，你，
2: 爹，对不住你。
4: 不行，少爷，慢吧。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 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去，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 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
2: 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大家，
5: 太君，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2: 没有我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镇长，咋回事？
0: 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0: 阿西利，干嘛呢？你怎么来了？这写什么？
1: 阿肖，阿西城，
0: 哪个阿肖乐？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肖乐。
1: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在去支援天心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来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 这份信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排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别怕，孩子，还有俺呢。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 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想！想！想打鬼子吗？想！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4: 对！
3: 对！对！
0: 三排听口令。 向左转，起步走。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排长？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这么死。

0: 咱们呢，总有一天会打回去的。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哎呀，哎呦，起来。
1: 你这是没睡啊？
2: 排长，
0: 嗯，
2: 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

0: 不是咱全不确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儿咋了？
0: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剐了吧。
1: 脱下来，能给你缝缝。
2: 咱俩让俺亲手扒呀！是这儿吧？应该就这儿吧？啊！
3: 搁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
2: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
3: 这样吧，咱们一段段找。
2: 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 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逼给我捞出来！
3: 找，别喊！
2: 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都下游。啊，行，好。哎，十米一个啊！啊，对对对，十米一个啊！
3: 哎呀，这可咋找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2: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
3: 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排长，这都中午了吧？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为啥？因为这样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 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 我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连长，我知道我错了。
2: 投降的是我，投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4: 别嘴，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

请找到，请找到。

0: 去拿图的这个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再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1: 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请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去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看清楚了。
2: 这就是破坏青山的分子，他们才能聚在一样的。
3: 武藤将，我说，爷，我们阿拉瓦纳尼莫诺达，
4: 探警为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
5: 彼は組長。
6: 何しに来やがった？
2: 他就问你们在干什么的。

0: 说了，他们能活吗？
1: 그가그래야뭐이나라고는시달리도안녹았다
2: 오마이다키다
0: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3: 你要枪干什么？
0: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3: 卡卡，
0: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北京秋天哪里好？古今名人告诉你。乾隆去秋显，为何两篇文章出了名？纳兰性德秋游会干啥？大觉寺里看究竟。老舍和郭沫若为何钟爱秋天？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名人打卡地。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可以说每天的早高峰啊，大量的上班族呢会从亦庄县的荣昌东街站涌出，奔赴周边的奔驰和康龙化成等产业园。原来的最后一公里啊，这个交通不便还有路面不好走等等的状况呢，让大家是犯愁的难题。现在经过一系列的优化改造，已经一一破解了，荣昌东街站已经大变样了，一起来看看。
1: 如今再来到荣昌东街地铁站口，站前广场已被改造一新，之前坑洼开裂的路面全部翻新铺平，广场边缘发光组车桩整齐排列，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分区域停得整整齐齐，两台无人清扫设备正在来回作业，
2: 将市民的电动车和这些摩托车放在了地铁站的西侧，将共享单车统一摆放到了地铁站的东侧，这个区域大约能容纳2000辆非机动车的停放。
1: 改造不只局限在广场之上，还往外延伸到了周边马路。紧邻站点的宏达南路等5处道路，面积2.4万平方米的路面重新铺了沥青，步道也翻新修整。与此同时，随着荣昌东街北侧过街天桥电梯完成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此前困扰大家很久的过街难题也得以解决。如今带娃、推婴儿车、坐轮椅出行、腿脚不便的老人不用再费劲爬天桥台阶，坐电梯就能轻轻松松过马路。
2: 站点周边区域的这个通勤网络通行舒适度明显进行了提升。
1: 为了方便地铁接驳，今年3月26日专为产业园上班族开通的荣昌东街地铁站康龙化成通勤专线正式跑了起来。这条线路一共设置11个站点，一路串起北京奔驰、金地微鑫、细胞园等一大片企业园区，
3: 至少每天打车10多块钱吧。然后现在开通了这个专线呢，就比较方便，我坐车坐到这儿之后，坐到专线直接就到那个公司的门口了。
1: 从开通直达产业园的通勤公交，到翻新站前广场，再到修好过街天桥电梯，荣昌东街站的改造处处透着人性化，把市民通勤路上一桩桩小麻烦逐个解决。北京台报道。
0: 地铁口电动车、共享单车堆的是满满当当，横七竖八堵着出入口，废弃的僵尸车长期占着车位，可用停车位置越来越少。那现在呢，经开区啊是换了一套新思路，靠遍布站点周边的监控是支起了一张智慧的监管网，不用人来回跑了，系统自己啊就能够发现这些问题。
1: 在荣昌东街等重点轨道站点周边，针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监管智能体已经上岗，各个监控点位实时采集画面，一旦发现共享单车扎堆淤积、大量乱堆乱放，系统会自动识别、自动预警，企业收到指令后会马上派人过来挪车整理，形成发现、派单、处置闭环，不用等市民投诉，问题就能先被揪出来。
4: 你给他上传一个图片，他就知道这叫道路树叶堆积，就是一个大模型自己学习的过程啊。所以这些事儿呢，就是你看这里面我们大量的这种算法，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和无人巡逻车的视频都看成城市的眼睛，根据城市治理的需要任意分配不同的算法和能力，从而识别出共享单车乱停放、非机动车违停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光有线上眼睛还不够，经开区还把处置的效果直接和共享单车企业的考核挂钩，如果监控反复拍到同一区域存在乱停乱放的情况，就会约谈运营企业，倒逼企业主动做好车辆调度，从源头减少车辆扎堆堵站口的情况。
5: 然后这个拍照的内容会上传到哪儿？
6: 上传到我们工作 APP 上面。码放要求就是，全部车头朝向一致。车身没有广告。
1: 线上智慧盯守，线下工作人员定期巡查清运，在大模型的帮助下，截至目前经开区已累计清理400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遇上大型活动大客流，这套数字系统同样也能派上用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依靠智慧平台研判荣昌东街、同济南路等区域客流变化，共享单车企业提前算好了单车的需求量，在投放1700辆共享单车的同时，预留300辆 作为机动储备。
7: 目前我们一城汇演的平台上已经沉淀了204种算法能力，已累计产生各类城市问题线索34万条，其中地铁周边的相关问题线索呢就有3200多条。这些线索呢，我们可以自动推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处置，改变了以往靠人工巡查的这种传统的治理方式，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0: 国庆的假期过后啊，北京的秋意呢是渐浓。为了持续的营造书香北京的全面阅读的浓厚的氛围，助力首都文旅融合发展，北京地铁公司呢打造与北京的秋不期而遇金秋主题时光列车上线出发了。
1: 周日中午11:50，北京地铁时光列车驶入古城地铁站。早早等候在站台的魏先生带着儿子一起上车，体验金秋主题车辆换新。
8: 它应该是随着季节有变化的，体现咱们整个这个老北京的一些民俗，包括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传承。
9: 我平时就喜欢公交地铁，它这个软座是横排的。
10: 你知道它这是模仿什么年代的地铁吗？
9: 70年代，
10: 哦，
9: 20世纪。
1: 北京地铁时光列车汇集了历代北京地铁的经典车型，还原了不同年代的车厢风貌，早已成为深受市民与游客喜爱的流动城市风景。本次金秋主题换新，以名家文学笔触为脉络，甄选老舍、林徽因、张恨水等名家笔下的北京秋日意象，在车厢内以图文海报形式整合呈现京城秋日景观、非遗、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
11: 北京作为一个旅游大城市嘛，所以它这个车厢肯定是有五湖四海的人的，旁边贴的这些文化就是其实已经在侧面宣传了北京就是当地的一个风景文化，还有一个人文情怀，
12: 可以感受到就是一些文化的氛围，就是可以让不管是本地人或者是外地来的游客都能感觉到，首先从地铁上第一站就了解到北京的一个文化的底蕴，直接可以跟小朋友说这上面贴的是什么地方呀，告诉他是哪一些景点啊，然后这些来源呀。
1: 金秋主题地铁时光列车将车厢打造成可看可读可感的移动阅读空间，乘客置身方寸车厢便可邂逅文学经典，收获文学阅读与城市出游的双重体验。
13: 时光列车自2026年10月9日至11月6日期间上线运行，其中每周6日为固定时段发车，大约中午12点左右从古城

0: 而站开往环球度假区站往返一趟，工作日期间无固定发车时间，每周一不上线。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到四部门新规亮剑，行业乱象，坚决对汽车的速乘车说不，还有我们路上的监视器和夜查日记。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您回来。眼下呢，国内汽车产业啊，这个迭代速度呢是持续的加快，那新车密集上市，但是也存在着重速度轻质量、压缩研发验证流程的速成造车的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业痛点，10月10号，国家四部门重磅发布新规征求意见稿。
6: 所谓速乘车，特指车企为抢占市场份额，盲目压缩研发周期，大幅删减实车验证环节，仓促上市的车型。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新车上市频次大幅攀升，部分车企为追求上新速度，出现明显的验证缩水问题。不少车型舍弃极寒耐久实测等必备流程，仅靠少量实测搭配大量仿真数据完成测试，甚至出现20%实车测试、80%仿真替代的投机模式，让消费者被动成为上路试车员。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汽车核心安全部件绝不能在行驶中出现故障，车企提速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7: 汽车研发是严谨的系统工程，容不得半点捷径。行业标准明确，新车完整开发需要经历两冬两夏全环境测试，即便是小改款车型也必须完成一冬一夏30000公里以上真实道路测试。现在不少速乘新车出现生锈啊、部件失效、极端天气趴窝等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湿热、腐蚀、高低温、专项测试不足，仿真技术只能辅助研发，绝不能代替真实路况。
6: 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新规精准聚焦行业短板，专门针对虚拟操纵键、隐藏式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创新部件，计划明确专项测试验证标准，要求车企将安全评估、可靠性、环境适应性测试贯穿研发全程，留存全套试验数据，杜绝未经充分验证的车辆上市。
8: 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可以说是从监管的源头进行纠偏，一改过去车企只满足国标最低标准就过关的宽松情况，进一步压实了车企在产品安全上的主体责任。那新规落地之后，

0: 车企必须把全流程的实测验证全部落实到位。如果刻意减少测试项目，跳过必要的验证流程，最后造成车辆出现质量缺陷，进而引发安全事故的话，那么车企不光要承担消费者这边的这个退换车、人身和财产赔偿这类的民事责任，那还会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那这个违规的成本就会明显提高。
1: 新规发布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在第一时间表态坚决支持，提出车企需摒弃重噱头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补齐研发测试短板，实现创新与安全协同发展。造车唯快不利，安全方行致远，严守底线才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视线呢回到路面上，很多人啊总觉得闯一次红灯呢没什么大不了，分一秒神呢也不会出事，但是无数事故的起点恰恰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侥幸心理。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事故的完整的现场画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路口啊那几秒的分心到底藏着多少看不见的风险。真的是分心闯灯，连环追尾，一念疏忽会险象环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中午时分，路况顺畅，最忌开车分心。一旦手离开方向盘，低头看手机，车辆就会悄悄跑偏，撞开护栏，窜进对向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按规定姿势握好方向盘，驾车途中不使用手机，别让一时分神惹来事故麻烦。这里是中午11点多，红领巾桥以西的朝阳北路。随着午休时段到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减少。然而一辆白色小客的错误行驶轨迹却引起了我们注意。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

0: 说明平时戴的肯定是少。
1: 没出来我。
0: 咱得戴那种规范三 C 认证标志这种头盔啊！您这一看是小孩那个。
1: 戴这个是吧？
0: 对，您这不有这种规范头盔吗？
1: 不知道哎。
2: 运动头盔为追求透气效果，采用大量镂空结构，防护能力也达不到道路骑行的安全要求。
0: 带着孩子更得注意安全了啊！给孩子也配为小的头盔啊！
2: 除了用途不匹配外，头盔的质量也至关重要。
0: 您这头盔是
3: 买车的时候一块戴的，
0: 得认准那个三 C 标志啊，买那合规的头盔。
2: 这顶红色头盔材质偏薄，一旦发生碰撞摔倒，头盔很容易碎裂，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还能给骑车人带来二次伤害。以上未佩戴头盔以及未按要求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依法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民警表示，关于头盔的违法行为花样百出，严查严管并非有意为难群众，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位骑车人的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4: 那同样不重视头盔佩戴的还有啊，你看这晚上9点多朝阳路上的这几位摩托车骑手，理由呢是五花八门。其中啊，一名骑手还给号牌是错戴口罩，逃避非现场执法。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看。
5: 小摩托车没戴头盔啊！
6: 晚上9点多，朝阳路上，民警的手台里传来前方观察岗的呼叫声，多名摩托车骑手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被一一拦停。
7: 8020，稍等，头盔在后备箱里还是在哪儿呢？干嘛不戴头上？
8: 我正好出来加个油。
7: 加个油你也得戴头上啊。
6: 头盔明明就在置物箱里，却没戴在头上。骑手解释说，他刚到附近加完油，路途很近，一时犯了糊涂。
7: 在后备箱里吗？是不是？
8: 正好出来加个油。
7: 出来就得养成习惯，好多出事故他都没戴头盔，有摔着头的呢。什么你戴一个啊？
8: 我知道。这不正好拐个弯加油，就想着就一个红绿灯嘛。
7: 他多远？不管远近，咱也得把这头盔戴脑袋上。
6: 后脚被拦的另一名骑手则是将头盔忘在了家里。
7: 平时骑车的时候出来还是得顺手咱就把头盔戴上，因为这出了事故吧，咱摩托车又骑得挺快的，那车怎么着咱也能骑100以上不是。
6: 事故不分远近，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来说，头盔是重要的安全保护装备。不按规定佩戴，一旦发生意外，头部将首当其冲受到撞击，后果不可估量。由于未按规定佩戴头盔，民警依法对两名骑手进行了处罚。
7: 摩托车没有佩戴运动盔啊，罚款50记一分。
6: 除了不戴头盔，涉牌违法也是民警查处的重点。同一地点，这名被拦停的摩托车驾驶人就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
7: 挡牌子，这是五环外了吗？
8: 没挡了也。
7: 这个，咱就甭聊了。
8: 没挡。
7: 后面有那个记录仪，后面我们有同事给您拍着，这咱就甭聊这事儿。
6: 记者注意到，男子的手底下压着一个口罩，这是他被民警拦停前刚刚从号牌上拽下来的。
7: 这种对自己放松这个心理啊，这个。就不对，你看你这个车它有点小问题，你看见了吗？
8: 我没看我讲什么。
7: 对，你这个应该是在25年5月31号、
8: 哦、就
7: 应当投这个交强险了，你到现在一直没验车没投保呢。
6: 民警表示，根据以往的执法经验，遮挡号牌的机动车驾驶人往往会伴随一些其他违法行为，这些违法叠加在一起，更加大了路面出行风险。
7: 平时跑个100-200公里，回来之后，那风挡是不是它也全是蚊子呀、尸体？
8: 对，
7: 这玩意儿你说咱不戴，那进眼睛里怎么办？对吧？说眼一闭一睁，对吧？出一事故，磕一下子，那不值当了。
8: 对，
7: 是不是？
8: 对，
7: 你再说其他车，咱甭说打个石子什么的，溅咱身上，那也
8: 对
7: 不合适，
8: 对
7: 不对？
8: 其实就石子不得危险。
7: 对，个人安全防护，咱们还是得做齐了。
8: 对，
7: 哪有一个说我今儿上班我就奔着出事来的？没有，都是意外，对不对？您这个啊，驾摩托车没有佩戴运动盔，首先是得把头盔佩戴上啊。
8: 没问题。
7: 这根道大第9条51分啊。然后第二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109分，根据道法第95条2款，下回还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口罩啊，给自己戴，不能给车戴，是不是？
8: 对。
7: 另外一个就是咱这逾期没有参加审验啊，这车还是得验车。根据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0不记分，一共是10分，450罚款啊。
6: 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继续关注路面上的监视器。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

0: 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今天的监视器呢，即将为您拆解道路上的几起事故，那涉及逆行、追尾和偏离车道。很多司机啊，开车开久了，觉得自己对路况是了如指掌，偶尔逆行、插个近道、跟车近一点，觉得都不算事儿。可恰恰是这些被当成小事儿的操作，就是路面上最容易引发事故的导火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几起真实案例拆解开来，引以为戒。
2: 这里是早晨7点多，十里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车辆正在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事发之前，这辆大客车正沿着外侧车道向前行驶。与此同时，一辆深色小客车从那个入口处驶进了三环主路。由于躲闪不及，这两辆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据报警人讲，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被撞坏，车损可谓不小。万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主路的入口附近会车时，大家得注意观察车辆的行驶状况，保持好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有礼让的安全意识，那种顾此失彼的做法只会让事故有机可乘。这里是晚上7点左右，月坛桥西侧的二环辅路，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前面躺着一位男士。这辆白色小客像是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对方发生了事故。民警赶到后，和白色小客司机一起把这位男士慢慢扶了起来。大家在通过路口时，一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二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只有选择最为安全的时候通过，才能避免事故的降临。这里是凌晨3点多，油洼湖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此处的路面可谓是一片狼藉。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水泥罐车携着车身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之中，该车的驾驶室在撞击的过程中严重受损，而在水泥罐车右侧的应急车道里竟然有一个铁皮集装箱。此外，在前方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半挂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水泥罐车自南向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的缘故，车的前部猛然追撞到前方的那辆半挂车的尾部，并把半挂车上的一个集装箱整个撞掉下来。而这个集装箱在掉落的过程中又砸中了路边隔离带，造成部分隔离带受损变形，万幸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这起事故中，驾驶前面那辆半挂车的司机侥幸没有受伤，而驾驶后面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却伤得不轻，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个掉落余地的集装箱慢慢吊起来后，重新放置在半挂车的车斗里面，而那辆无法行驶的水泥罐车则由一辆大型拖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夜晚时分，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大幅减少，然而车少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往往会上升，这是因为个别司机忽视安全所致。其实事故的险情既随客观也随主观，如果司机们降低了自己的安全意识，没有把法律法规当回事，那么交通事故只会向自己一步步的逼近。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提示您，明天是周一，限行尾号5和0，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郑钦文中网夺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
0: 在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后，郑钦文一鼓作气再创历史，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2: 昨天晚上的比赛，钻石球场座无虚席。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决赛，这是中网20年第一次有中国球员站在女单决赛的赛场上。郑钦文决赛的对手安德烈娃今年刚刚拿下法网冠军。首盘比赛，郑钦文一上来就被破发，0-2落后。安德烈娃的防守反击极其顽强，底线的力量完全不落下风，比分一路焦灼到4-5。第10局，郑钦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一发始终不进，网前高压出现失误，安德烈娃拿到了3个盘点。郑钦文没有退缩，敢打敢拼，一分一分，连续挽救3个盘点，追至5-5，压力瞬间转移。郑钦文趁势连破带保，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几乎是首盘的延续，这一局打了5次平分。第4个破发点上，郑钦文终于兑现了5-4，迎来发球胜赛局。随后他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6-4拿下比赛。
3: 我是大老远从海南来的，
4: 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希望他珍惜每一场比赛。
5: 看到中网的上座率这么满，然后还见证了第一个中国运动员在中网取得了这个赛事的冠军，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想更多的中国运动员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网球也会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火热，
6: 争取早日拿到大满贯冠军。
2: 中网从2004年创办到今年整整20届，见证过太多名字，萨芬、纳达尔、德约科维奇、小威廉姆斯，一代代顶尖球员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球员能在中网的单打赛场上走到最后。而今天，郑钦文不仅填补了这个空白，还写下了一个更特殊的注脚，持外卡，一场一场去拼，走到最后。
7: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8: Of course, it's been a very nice week. I love playing in Beij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ournaments. So of course, had a very very nice time.
2: 这个场景很动人，不是因为歌声有多完美，而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无比艰难的比赛，跨过了一道20年没人跨过的门槛。拿下这个冠军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回升至世界第23位。
9: 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2: 20多年，中网让北京每年的秋天都有了一个属于网球的日子，它让中国球迷不必漂洋过海就能在家门口看到世界最好的球员，它让一代又一代孩子第一次走进球场，第一次拿起球拍，第一次觉得我也可以，它也让郑钦文这样的球员从看台上的那个小孩一步步走到球场中央。京台报道。
0: 祝贺郑钦文。接下来呢，我们的视线转向昨天的首钢员，特别关注另一个荣耀时刻。
1: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在首钢园迎来收官日，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0横扫对手，成功卫冕。
10: 决赛在王曼昱与佐藤桐之间展开，此前佐藤桐在半决赛中以4-1击败国乒选手陈幸桐，展现出不俗状态，但决赛中面对日本削球手，王曼昱从开局便牢牢掌控节奏，以11-2、11-8、11-3、11-9直落4局取胜。这是王曼昱连续第3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继去年夺冠后再度捧杯，也实现卫冕，收获个人第2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11: 胜利，从而以4-0
1: 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11: 今天比赛当中也是准备到了有可能会打到轮换发球法，所以我觉得无论技战术还是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觉得都和教练组有去准备到，所以我觉得在场上一方面是坚决的去执行，然后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心态去放平，然后全力以赴去拼。
10: 上午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2-4不敌松岛辉空，止步四强。
12: 觉得能赢几个水平比我高，然后排名比我前的一个选手吧，也是对自己一个肯定吧。我觉得，其实，在打进四强之后，其实自己还是想更往前一步，只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吧，没有把握住机会。
10: 男单决赛在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之间展开，最终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险胜，这也是他首次捧起中国大满贯男单冠军奖杯。北京台报道。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1: 近日，34岁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失联事件引发关注。10月5号，韩少杰受邀前往泰国曼谷进行拍摄，当晚失联。期间，家人接到韩少杰的语音称遭遇抢劫，后被索要赎金，家属随即赴泰报警。
0: 中国驻泰使馆第一时间介入。昨天，韩少杰的亲属发文称，韩少杰已经平安回国。
15: 10月11号，微博账号寻找弟弟韩少杰发文称，失联摄影师韩少杰已平安回国，一家人终得团圆。韩少杰因拍摄工作于10月5号凌晨抵达曼谷，中午与家人视频后失联，寻人启事曾引发关注。家属表示，从失联到回家这6天像一场噩梦，感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中泰警方以及跟进报道的媒体和转发寻人信息的网友，再次提醒各位网友增强防范意识。
16: 没有任何问题，具体的就以官方发布的为主，谢谢您。
0: 举案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反诈防骗。
1: 前不久，北京大兴警方及时出击，成功拦截了一起正在实施的电信诈骗。
17: 万幸咱们钱没给送走，
18: 对
17: 吧？
18: 真是万幸，是真的，谢谢您，
17: 不容易，找您真不容易。
18: 这回记住了一次就记住了，不会再有第二次。
19: 2026年9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苑派出所的民警在某商场周边的公园内找到了张女士。此时，她刚刚取了85000元的现金，准备投资赚钱。
18: 真是洗脑是吧？那脑袋里蛮想的，就是这事儿。取钱也费劲，然后那个又反诈又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又说派对了，他让我去趟派出所反诈。
17: 如果再有这911打电话，咱及时接。911肯定不会骗您，您配合工作，让您见民警或者注意接听电话，您要接。

0: 刚接到了96110的电话，但见到民警后，他还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了。
1: 一开始呢，他说自己在等朋友，也不同意我们看他包里的物品。

到的一些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领域，可能就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让市民一直在等。其实那样我们从心里感觉就是也很慌张，我们也不想这样。而现在在我们接听过程

0: 槐树扎根在古柏树干的裂缝中，两棵树共生共长，被游客们称为母子树。
1: 这些树体呢是槐树，外面呢是柏树，我们可以看到这槐树它是从这个根儿长出来的。那么在200年前，这棵柏树在40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棵槐树。这槐树最初是一颗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被鸟带到这个树洞里。那么这树洞里呢有了它生长的条件，它就会长成了一棵树。
0: 离开中山公园，沿着古树寻踪线路，就来到了北海公园团城。这座城台之上藏着两位有着官爵的古树，一棵叫遮阴侯，一棵叫白袍将军。这两棵古树均为金代所种，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如今，遮阴侯和白袍将军是游客来到团城必打卡的明星树。两棵古树如同两位忠诚的卫士，静静守护着这座皇家园林。这两株知名古树除了跟着全国古树普查每5年做一次大体检，每个月还要在园中进行单独体检。
2: 这个油松的一个特性啊，就是油松的树干容易中空，而且我们这个遮阴侯呢明显能够看出它这个像一个袈裟似的，这个树冠向一边偏坠的比较严重，于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支撑系统。这个我们现在的看到的这个伞状的结构就是它的支撑系统，保证它的树木的正常生长。
0: 如果说中山公园和北海团城的古树承载的是历史，那么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中的京津冀古树名木基因保存资源谱则是古树的未来。眼前的专家叫王永革，从事古树保护工作几十年。2016年，京津冀三地共同发起成立了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王永革带领团队通过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为古树建立了纯正的基因活档案。
3: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中山的辽柏，这个的繁殖时间呢是2017年的春季，2018年我们就栽植到这个圃地里面的，它还是生长是比较旺盛的，大概的株高有4-5米的一个高度。嫁接、扦插、组织培养，不同的方法都会进行尝试，然后最终看出这个树种哪种方式比较适合繁殖的。成活率比较高。
0: 如今资源谱里汇集了京津冀三地古树名木的克隆苗，针叶区、阔叶蔓生区、速生区分区培育，古树携带的宝贵基因正以另一种方式在这里悄然萌发，延续生命。
3: 在这个区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祭台寺的抱塔松比较有名的，包括河北的丰宁的千年的九龙松，还有我们北海的白袍将军，包括天坛的问天柏等等，这些呢就优良的这些树种古树的资源，想着把它这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能够永久的这个传承下来，这个古树能经过这个百年甚至千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想把它这个优良的基因能传承下来，把这些通过我们的克隆的手段应用于我们的首都的花园城市建设中。
0: 从千年辽柏到皇家册封的古树，从克隆育苗的基因方舟到游客手中的打卡照片，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用10条线路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古树串联起来，让人们顺着年轮读懂北京，也让古树保护从一个个团队的默默坚守变成一座城市的共同参与。北京台报道。
4: 他扎根老旧小区13载，把脚步印在每一条小巷，4000余件矛盾一一化解。他用真心换信任，用实干聚民心。
5: 他就是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北京榜样，政务服务之星，贴心服务标兵，北京市大兴区兴政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史燕。
6: 这里呢，一共是16个单元门，183户，就这么大点地儿，按照正常车位来说，这整个3个院也就70个。
7: 史燕，大兴区林孝路街道兴政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停车难是老旧小区回避不了的问题，僧多粥少，怎么设计和管理能让多数人满意？史燕也拿不准。但他仍然非常有耐心地组织起第4次小区停车管理推进会。
6: 今天啊，咱们继续召开兴政中里社区停车管理推进会。
8: 对目前咱们小区停车的这个矛盾，现在目前是特别突出，我深有体会。我家有1台车，我这1个月我都不敢动，我出去我回来都没地方放。

0: 外来的车太多，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说你说也说不得，有一次跟人家差点吵起来了，挺厉害。后来既然这，我们就算着忍着呗。
1: 我们家老伴儿摔伤了，这个救护车都进不来。
2: 由于咱们现在小区停车非常混乱，没有车位，所以说的话哈，我们就是拟定了一个草稿方案吧，然后哈给大家说一下，看看大家同意不同意。停车收费标准是1块钱每十分钟，也就是合计下来是6块钱一小时，是为十分钟一个计时单位，不满足一个计时单位的是免费停放的。针对小区的租户，咱们实行的是100块钱一个月的一种交费方式。第二个呢，问居民部分来说的话哈，每家可以免费录入2辆车，
0: 每个业主可以有2个车位是吗？
2: 不是2个车位，是免费登录2辆车。
3: 咱们本地的户，每家每户有2辆车位是不收费的。
2: 这2辆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业主本人或者是业主直系亲属名下的车辆才可以。
3: 那么其他比如子女啊、亲戚啊、朋友，还可以再有2辆车。这个2辆车是全年400小时，是共享。共享，所谓共享是什么？那我可能 A 辆车可能只用20小时 ，B 辆车可能用380小时，没问题。整个400小时，那就不再收费。
4: 我也在这儿住10多年了，平常不收费。这个刚才你说收费，我有点接受不了。
2: 为什么要说这制定这个方案的价格这么高呢？就是想让不让外边人停。
5: 社区里的许多工作都是需要如此这般的反复协调，久久为功。
3: 通过今天咱们这会议，还要完善这个方案，咱可能还要开5轮。但是我们希望每轮开会都有每轮的效果。哎，阿姨，
6: 实验说为民办实事，这个办字就是力加2点，左边一点是汗水，右边一点是泪水，中间是态度和付出，核心是用心用情用力满足居民诉求。这些年他建队伍聚资源搭平台，全心全意守护着社区这一方烟火，温暖着千家万户。
7: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二师兄组团进城。
8: 前2天的凌晨，一群野猪现身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城。我们来看当时的视频画面。视频画面拍摄于10月7日凌晨1点40分左右。画面中，8至10头野猪成群出现在南部县城金牛街主干道，沿嘉陵路往县人民医院方向行走，途经多处居民区临街路段，深夜出没在生活区，引发市民担心。视频传播后，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开展核查处置，确认网传视频内容属实，为快速消除城区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当地多部门联动，连夜开展全域搜寻排查，对野猪出没路段、城郊山林、周边区域进行拉网式搜寻，严防野生动物滞留引发安全事故。截至目前，暂未发现野猪踪迹。本次野猪入城事件无人员受伤，无财产损失，城区秩序平稳。
9: 事件发生后，我局第一时间牵头联动公安、特警、蜀北街道办等多方力量，连夜开展全域搜寻排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目前暂未发现野猪踪迹，也未接到人员受伤的报告。
8: 据了解，随着南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偶尔会出现野生动物靠近城区活动的情况。
7: 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在此呢提示大家，一旦遭遇了野猪，首要的就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挑衅，要寻找遮蔽物，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迅速爬上旁边的树，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求助。接下来目光转向深圳，关键词小心鱼刺。
8: 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前不久呢没有戴手套操作，不小心被鱼刺扎了一下，起初没当回事儿，可接下来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10: 在那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了给他气到了嘛，他要再卖会咬的，会跑啊，没注意准备出一点血啊，然后一点痛感觉都没有啊，然后12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 肿了，少又吐又发冷。
11: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12: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11: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12: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脓毒血症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11: 目前杨先生恢复得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海水。
12: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7: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病例，同时也是在普及一个医疗知识。
8: 数据显示，肝部肿瘤早期完整切除后五年总体复发率仍可达70%左右。患者吴先生就经历了三次复发，近日专程赴京治疗。
13: 吴先生于2023年确诊肝左叶原发性肿瘤，在当地接受了开腹肝切除，术后三年肿瘤三次复发。
14: 大夫一般的话给我的印象都是说肝癌复发是正常的，就是说没有说能达到那种 CR 痊愈的一个状态。
13: 肝癌复发并不等于手术失败，手术可以切除影像上可见的肿瘤，但肝癌的发生和复发往往还与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征、基础肝病、病毒感染、肝硬化以及肝脏微环境有关。也就是说，手术解决的是已经长出来的肿瘤，而复发风险常常来自更深层的种子和土壤。
15: 那肝癌复发，我就常常说，一个叫早期复发，一个叫晚期复发。
16: 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7: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7: 除了资金安全，其实还牵扯到多重安全风险。
8: 继续来听法律专家来解读，虚拟外卖。
17: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多加留意。
7: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方的数据报道，从1989年到今年的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近5000

0: 其中2400多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近一半。
1: 数据显示，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2: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みんな怒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1: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渡鸦是体型最大的雀形目鸟类，也被称作最聪明的鸟类。
0: 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正在对园内一对人工饲养的渡鸦开展科研实验，探索这种高智商鸟类的认知能力。
1: 园内这对渡鸦来自下奥地利州的海德尔霍夫，这里是维也纳大学与维也纳兽医大学联合运营的一个科研设施，栖息着大群渡鸦。正在美泉宫动物园进行的实验旨在揭开渡鸦的智力奥秘，研究人员观察它们对同类的认知、对工具的使用、相互学习以及记忆留存的能力，同时研究动物交流机制，分析渡鸦的发声方式和鸣叫承载的信息。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比如通过镜子测试来检验渡鸦的自我认知能力，播放渡鸦叫声来测试这对个体能否记住海德尔霍夫的伙伴们，进食测试则用来观察渡鸦的社会学习行为。研究人员认为，这类基础研究除了揭示动物的各项能力外，还能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智力和文化的演化。
3: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近年来，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紧扣正阳先锋区级党建品牌建设要求，厚植北京老城文化底蕴，将街道级党建品牌党建四合院升级为正阳先锋四合向阳，并于2025年7月1号正式发布全力实现四合领航、全域协同的基层党建目标愿景。今天的走进微改革、解码微创新专栏将带您走进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去感受用点滴微光汇聚民心的基层党建聚合力。
1: 处暑时节，全新升级的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翠华楼便民餐厅里，迎来了辖区20位政企青年。大家一边制作着传统特色美食抹茶酥，一边热情地分享自己与朝阳门的故事。
2: 和一群年轻人啊，介绍如何制作咱北京的传统非遗美食，也是我们在便民餐厅啊打造了生活化的体验场景，推动了咱们非遗啊走进社区企业的日常空间，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非遗美食的博大精深。
1: 这家位于朝内大街97号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翠华楼便民餐厅，是朝阳门街道探索与辖区中华老字号翠华楼共建的便民餐厅。餐厅常态化提供营养普惠的老年餐、公益餐、惠民餐，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高龄独居困难老人吃饭难问题。
3: 全新升级的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遵循功能拓展、意识多用、资源共享原则，形成凝聚党员、服务群众、为老志愿、链接资源、传承文化的基层治理主阵地，打造

0: 党建、加民生、加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党群服务综合体。
1: 为持续深化四核共享加、区域化党建共建实效，全力实现四核领航。

0: 紧吧，有点紧是吧？两眼放松点啊。嗯。
1: 术后在病床上躺了6天，今天仲友要尝试第一次站起来。
0: 来，先自己侧身。哎，好，非常好，非常好，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对，抬腿出来。哎，好，你不用那个全身较劲，不用不用，没事，你放松就行。可以放手吗？撑床面，那边撑床面，那边撑着床面。好，晕不晕？
2: 不晕不晕。
0: 不晕哈，抓着我的手呢，然后你自己使劲呢，就站起来试一下。起。
3: 不管他好与坏，永远都是我弟弟。
0: 起。好，非常好，使点劲儿。

停下来。好，再使劲，站，再站直点。好，好，好。对，可以站直的，其实。坚持，坚持几十秒，然后咱们再坐下。然后呢，后边的话呢，每天呢，你就练这个动作，就坐，然后站，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他慢慢腿就有劲了。坐，坐，试着坐一下。坐，坐，坐，坐，没事，没事，下面是床。哎，好，好。下周开始的话呢，让他下去，就是说康复科练那个腿的力量，然后慢慢自己能走路了，啊，就基本上呢就算是康复了。这突然挺直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舒服一些是吧？对，他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一点都没效果，我也是头一次看他效果。

0: 相信你自己。
1: 相信。我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曾经被悲伤难过情绪塞得满满的少年，开始重新接受生活中的阳光。

0: 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仲友重新回到了高三的课堂，每天早上6:20准时起床。
1: 你还有点困吗？
0: 因为仲友还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家人照顾生活起居，高三只能走读。
2: 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送他去学校，下午然后再接回来，接回来吃晚饭，然后送去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晚上10:30才下课。
0: 哥哥要一天8趟往返20公里用车接送，而这辆车是跟舅舅借的。
2: 现在改变外观了，变成就乐观一点了。

0: 天上了算啥课了？
1: 理科基本都上，上了只有化学没上。
0: 今天收获大不大呀？
1: 还可以吧。
0: 咋这么开心呢？
1: 也没怎么这样子，都没人讲话啊，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
1: 社恐。
0: 社恐，社恐就会笑。嗯。
2: 经过三次手术之后，仲友现在也可以飞快地走路，只不过需要稍微借助一下拐杖的力量。
1: 不太会说了，哎，累了，多吃点。
0: 仲友现在一碗饭能够吃了，
1: 两碗了。
2: 之前仲友因为身形导致进食困难，瘦得皮包骨，体重仅有52斤，现在长到了70多斤。
1: 现在身体这样好多了，学习好多了，性格也变了嘛。原本就不爱与人交流，现在进学校之后

0: 下课就出来和别人交流啊。嗯，
1: 现在班级同学对你好不好？
0: 好啊。
1: 怎么个好法？
0: 比如我有什么帮助的，就可以向他们那个寻求帮助嘛。嗯。还有去老师也挺关心我的，那比如就是考虑到我那个原因嘛，就把我安排在前面第一桌嘛，对我都挺好的。
2: 那你干嘛？
0: 平安夫人啊，代表平安的意思嘛。
2: 平安的，哦。

0: 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谁大学谁会要你？说了听不进去的。
1: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反正弄了金钱了，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2: 没有我哥，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
3: 李长宇，景色五段五十弦，一弦入诗行，庄生响动银河。光听全民同天，青浦江三英雄，令孙仲谋数五十回来，风格准备雨打风和煦。
4: 每天晚上看多少？
3: 看十分钟吧。积少成多嘛。现在高考还有一百多天，181天。这里十的话就是1800多分钟，就是积少成多，然后慢慢的积累嘛，然后就比别人多学那么多分钟。

0: 这是我的家乡荔波县，虽然挺美的，山清水秀的，但是我希望我弟能走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
1: 来，准备留言。
2: 明天了。
1: 看你。来，罗丁。
3: 在众友开始追寻梦想的同时，王宇主任也实现了一个他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源于对众友病情的思考，并将思考转化成了有益于患者的产品——椎板。
2: 3D 打印椎板能够防止内固定失败、反弹，同时呢，这个 3D 打印呢，它能够增加这个远期的这个指骨融合率，有非常多的好处。3D 打印椎板修复技术目前在申请专利当中，希望以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
1: 哎，你好，仲友、啊，我感觉你这个变帅了啊！
4: 你也帅了。
1: 行，不错不错不错，比以前那个开朗多了。
4: 非常感谢你，让我改变了那么大。
1: 我也很欣慰。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拜拜。
1: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开心啊！
2: 现在脊柱外科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国家呢有更丰富的这个病例资源，让它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呢，去逐渐的进化迭代，最终呢它形成一个超级医生，能够制定出最优的手术方案。我相信呢，超级医生呢在不久将来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诞生。
5: 少年强则国强，在这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更要助力青少年的未来。
2: 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

0: 北京秋天哪里好？古今名人告诉您。乾隆去秋显，为何两篇文章出了名？纳兰性德秋游会干啥？大觉寺里看究竟。老舍和郭沫若为何钟爱秋天？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名人打卡地。
1: 有趣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金。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2: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可以说每天的早高峰啊，大量的上班族呢会从亦庄县的荣昌东街站涌出，奔赴周边的奔驰和康文化城等产业园。原来的最后一公里啊，这个交通不便还有路面不好走等等的状况呢，让大家是犯愁的难题。现在经过一系列的优化改造，已经一一破解了，荣昌东街站已经大变样了，一起来看看。
1: 如今再来到荣昌东街地铁站口，站前广场已被改造一新，之前坑洼开裂的路面全部翻新铺平，广场边缘发光组车桩整齐排列，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分区域停得整整齐齐，两台无人清扫设备正在来回作业，
2: 将市民的电动车和这些摩托车放在了地铁站的西侧，将共享单车统一摆放到了地铁站的东侧，这个区域大约能容纳2000辆非机动车的停放。
1: 改造不只局限在广场之上，还往外延伸到了周边马路。紧邻站点的宏达南路等五处道路，面积2.4万平方米的路面重新铺了沥青，步道也翻新修整。与此同时，随着荣昌东街北侧过街天桥电梯完成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此前困扰大家很久的过街难题也得以解决。如今带娃、推婴儿车、坐轮椅出行、腿脚不便的老人不用再费劲爬天桥台阶，坐电梯就能轻轻松松过马路。
2: 站点周边
3: 排间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您回来。眼下呢，国内汽车产业啊，这个迭代速度呢是持续的加快，那新车密集上市，但是也存在着重速度轻质量、压缩研发验证流程的速成造车的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业痛点，10月10号，国家四部门重磅发布新规征求意见稿。
5: 所谓速成车，特指车企为抢占市场份额，盲目压缩研发周期，大幅删减实车验证环节，仓促上市的车企。

0: 行，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新车上市频次大幅攀升，部分车企为追求上新速度，出现明显的验证缩水问题。不少车型舍弃极寒、耐久、实测等必备流程，仅靠少量实测搭配大量仿真数据完成测试，甚至出现20%实车测试、80%仿真替代的投机模式，让消费者被动成为上路试车员。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汽车核心安全部件绝不能在行驶中出现故障，车企提速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1: 汽车研发是严谨的系统工程，容不得半点捷径。行业标准明确，新车完整开发需要经历两冬两夏全环境测试，即便是小改款车型也必须完成一冬一夏30,000公里以上真实道路测试。现在不少速成新车出现生锈啊、部件失效、极端天气趴窝等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湿热、腐蚀、高低温、专项测试不足，仿真技术只能辅助研发，绝不能代替真实路况。
0: 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新规精准聚焦行业短板，专门针对虚拟操纵键、隐藏式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创新部件，细化明确专项测试验证标准，要求车企将安全评估、可靠性、环境适应性测试贯穿研发全程，留存全套试验数据，杜绝未经充分验证的车辆上市。
2: 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可以说是从监管的源头进行纠偏，一改过去车企只满足国标最低标准就过关的宽松情况，进一步压实了车企在产品安全上的主体责任。那新规落地之后，车企必须把全流程的实测验证全部落实到位，如果刻意减少测试项目，跳过必要的验证流程，最后造成车辆出现质量缺陷，进而引发安全事故的话，那么车企不光要承担消费者这边的这个退换车、人身和财产赔偿这类的民事责任，那还会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那这个违规的成本就会明显提高。
0: 新规发布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在第一时间表态坚决支持，提出车企需摒弃重噱头、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补齐研发测试短板，实现创新与安全协同发展。造车唯快不利，安全方行致远，严守底线才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视线呢回到路面上，很多人啊总觉得闯一次红灯呢没什么大不了，分一秒神呢也不会出事，但是无数事故的起点恰恰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侥幸心理。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事故的完整的现场画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路口啊那几秒的分心到底藏着多少看不见的风险。真的是分心闯灯，连环追尾，一念疏忽会险象环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中午时分，路况顺畅，最忌开车分心。一旦手离开方向盘，低头看手机，车辆就会悄悄跑偏，撞开护栏，窜进对向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按规定姿势握好方向盘，驾车途中不使用手机，别让一时分神惹来事故麻烦。这里是中午11点多，红领巾桥以西的朝阳北路。随着午休时段到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减少。然而一辆白色小客的错误行驶轨迹却引起了我们注意。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车身慢慢偏离了行驶方向，随后他猛然撞开路中隔离护栏，直接窜进了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原本码放在路中间的几扇护栏竟然被这辆白色小客车顶进了对向车道中，而从高处看，驾车由东向西开过来的司机们不得不选择最外侧车道绕行。此时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已经走了下来，车身虽然受损程度不轻，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会儿几个人合力把这辆无法行驶的白色小客推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当时在做其他什么事情，导致其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车身最终撞向了道路中间的护栏。

0: 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能够按照规定的姿势手握方向盘。此外，大家在驾车过程中请千万不要分心，以免分散注意力酿成事故发生。红灯面前人人平等，骑车闯红灯，闯入机动车
1: 道出来加个油，
2: 加个油你也得戴头上啊。
3: 头盔明明就在置物箱里，却没戴在头上。骑手解释说，他刚到附近加完油，路途很近，一时犯了糊涂。
2: 在后备箱里吗？是不是？
1: 正好出来加个油。
2: 出来就得养成习惯，好多出事故他都没戴头盔，有摔着头的呢。什么你戴一个啊？
1: 我知道。这不正好拐个弯加个油，就想着就一个红绿灯嘛。
2: 他多远？不管远近，咱也得把这头盔戴脑袋上。
3: 后脚被拦的另一名骑手则是将头盔忘在了家里。
2: 平时骑车的时候出来还是得顺手咱就把头盔戴上，因为这出了事故吧，咱摩托车又骑得挺快的，那车怎么着咱也能骑100以上不是。
3: 事故不分远近，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来说，头盔是重要的安全保护装备。不按规定佩戴，一旦发生意外，头部将首当其冲受到撞击，后果不可估量。由于未按规定佩戴头盔，民警依法对两名骑手进行了处罚。
2: 戴摩托车没有佩戴电动盔啊，罚款50记一分。
3: 除了不戴头盔，涉牌违法也是民警查处的重点。同一地点，这名被拦停的摩托车驾驶人就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
2: 挡牌子，这是五环外了吗？
1: 没挡
2: 的
1: 也。
2: 这个，咱就甭聊了。
1: 没挡。
2: 后面有那个记录仪，后面我们有同事给您拍着，这咱就甭聊这事儿。
3: 记者注意到，男子的手底下压着一个口罩，这是他被民警拦停前刚刚从号牌上拽下来的。
2: 这种对自己放松这个心理啊，这个。就不对，你看你这个车它有点小问题，你看见了吗？
1: 哦，没事，没事，我解释吧。
2: 对，你这个应该是在25年5月31号，就应当投这个交强险了。你到现在一直没验车，没投保呢。
3: 民警表示，根据以往的执法经验，遮挡号牌的机动车驾驶人往往会伴随一些其他违法行为。这些违法叠加在一起，更加大了路面出行风险。
2: 平时跑个100-200公里，回来之后，那风挡上是不是它也全是蚊子呀？尸体。
1: 对。
2: 这玩意儿，你说咱不戴，那进眼睛里怎么办？
1: 对
2: 吧？说眼一闭一睁，对吧？出一事故，磕一下子，那不值当了。
1: 对。
2: 是不是？
1: 对。
2: 你再说其他车，咱甭说打个石子什么的，溅咱身上，那也
1: 对，
2: 不合适。
1: 对
2: 对对。对
1: 其实就实在不这危险。
2: 对，个人安全防护咱们还是得做齐了。
1: 对，
2: 哪有一个说我今儿上班我就奔着出事来的？没有，都是意外，对不对？您这个驾摩托车没有佩戴电动盔，首先是得把头盔佩戴上啊。
1: 没问题。
2: 最高到达第90条，51分啊。然后第二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209分，最高到达第95条第二款。下回还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口罩啊给自己戴，不能给车戴，是不是？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咱这逾期没有参加审验啊，这车还是得验车。根据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0不记分，一共是10分，450罚款啊。
3: 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继续关注路面上的监视器。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今天的监视器呢，即将为您拆解道路上的几起事故，那涉及逆行、追尾和偏离车道。很多司机啊，开车开久了，觉得自己对路况是了如指掌，偶尔逆行、插个近道、跟车近一点，觉得都不算事儿。可恰恰是这些被当成小事儿的操作，就是路面上最容易引发事故的导火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几起真实案例拆解开来，引以为戒。
0: 这里是早晨7点多，十里河桥附近。

0: 近的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车辆正在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事发之前，这辆大客车正沿着外侧车道向前行驶。与此同时，一辆深色小客车从那个入口处驶进了三环主路。由于躲闪不及，这两辆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据报警人讲，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被撞坏，车损可谓不小。万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主路的入口附近会车时，大家得注意观察车辆的行驶状况，保持好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有礼让的安全意识，那种顾此失彼的做法只会让事故有机可乘。这里是晚上7点左右，月坛桥西侧的二环辅路，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前面躺着一位男士。这辆白色小客像是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对方发生了事故。民警赶到后，和白色小客司机一起把这位男士慢慢扶了起来。大家在通过路口时，一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二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只有选择最为安全的时候通过，才能避免事故的降临。这里是凌晨3点多，油洼湖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此处的路面可谓是一片狼藉。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水泥罐车斜着车身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之中，该车的驾驶室在撞击的过程中严重受损，而在水泥罐车右侧的应急车道里竟然有一个铁皮集装箱。此外，在前方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半挂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水泥罐车自南向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的缘故，车的前部猛然追撞到前方的那辆半挂车的尾部，并把半挂车上的一个集装箱整个撞掉下来。而这个集装箱在掉落的过程中又砸中了路边隔离带，造成部分隔离带受损变形，万幸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这起事故中，驾驶前面那辆半挂车的司机侥幸没有受伤，而驾驶后面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却伤得不轻，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个掉落余地的集装箱慢慢吊起来后，重新放置在半挂车的车斗里面。而那辆无法行驶的水泥罐车则由一辆大型拖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夜晚时分，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大幅减少，然而车少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往往会上升，这是因为个别司机忽视安全所致。其实事故的险情既随客观也随主观，如果司机们降低了自己的安全意识，没有把法律法规当回事儿，那么交通事故只会向自己一步步的逼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提示您，明天是周一，限行尾号5和0，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你们这么拼，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其实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1: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1: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6: 和谁？
1: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
3: 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

0: 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1: 你把我的声音先停。
2: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1: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还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3: 喂，秦爸。秦总。
4: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
3: 应该可以吧。
1: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3: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5: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6: 秦总啊，
7: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6: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

0: 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1: 没缓解心里的抵抗情绪。
0: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
2: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3: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1: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0: 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3: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不，是。

0: 你是叫杜坤吗？
1: 是。
0: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青树江里面了。

0: 怎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江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6: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7: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
5: 过来！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

0: 会把枪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嗯，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啊！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3: 可以吗？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0: 就是的。
3: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任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听。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收秀了，他们到枪后。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什么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
0: 磨一下，磨一下。

0: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0: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2: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年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1: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为什么？我不配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放心吧。
1: 轻读风雨，轻读春秋，风霜雪雨佛气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傻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只有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肯定不吃。嗯，你尝一下。
1: 不。
2: 爸，
1: 嗯，
2: 我有事儿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2: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
2: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2: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
2: 嗯，
1: 哟，海平。
0: 晚上吃饭，吃饭。
1: 喂。
3: 喂，秦爸。
4: 海平。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4: 怎么了？
1: 说。
3: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5: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3: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0: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1: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0: 啊？啥事儿啊？
1: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0: 啊，
2: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0: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1: 一说这事儿就装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4: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了？
4: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5: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
0: 自
1: 读
0: 己
1: 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萍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4: 爸，
5: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萍，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医生。

啊。

0: 怎么了？
1: 现在是几点？
0: 很好认的，我叫你。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2: 部长，您这表有年头了吧？
3: 刚建国那会儿，我老师送给我的。

0: 这是案发现场，目击者回忆，案发前一分钟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茶馆，紧接着整个茶馆就爆炸了。嫌疑人袁大勇以前呢是在沙场上班，炸药和雷管很可能是从厂里偷出来。
1: 这是氨基类的炸药，威力仅次于 TNT， 从现场的伤亡来看，炸药的威力至少有5公斤 TNT 的当量。
0: 茶馆里头十几个人当场丧命，四处都是残肢断臂，现在还没清完。
1: 这个人很擅长做炸药，想骑着摩托车进去，很可能是利用车上的电池来引爆的。
0: 从他进去到爆炸整个过程也就一分钟，很可能他自己
1: 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另一种可能，他做了定时装置，在这一分钟之内逃跑了。
0: 茶馆是有后门，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哥，你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2: 一队一队，
0: 说，
2: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0: 收到。
1: 徐先生，
0: 是，走。
3: 袁大勇，
4: 你
3: 先别冲动，
4: 你别过来啊！
3: 你听我说，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4: 别过来！
3: 行行行行行，
5: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4: 我要车，把你们车开回，车。
1: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
4: 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站住，别过来！
1: 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一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4: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
1: 你拿什么炸？你能人体放电呢？

0: 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练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1: 大头，
2: 你们在哪发现他的？
3: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了。
2: 屋里头有人吗？
1: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
3: 后门，
0: 是。
3: 先别动。
0: 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3: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

你是袁大勇老婆，死了有一段时间了。看样子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这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走。

0: 于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走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啊？
1: 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于队，夸张了吧？

0: 余队，叫所有人退到100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1: 听我老的。

那什么，局里需要我，信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我带着吃。

0: 我先去拿点奶茶粉。好，看见了吗？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1: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2: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1: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
2: 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1: 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
2: 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
1: 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2: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平。
1: 笔录我看一下，师傅，您说陈淑平他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他？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但是都得有根据。 作为警察，我们不能因为他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家属就大小眼。
3: 哎呦，小陈上班去了。
4: 哎，陈大哥，
5: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3: 好的，辛苦老婆。
4: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
3: 家常便饭。

0: 小娘，
1: 小娘，
2: 这是
1: 怎么回事？
3: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淑萍作证。
4: 所以呢？
3: 所以陈淑萍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4: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3: 陈淑萍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4: 先到现场再说。
5: 没事。

勘查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另外，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图财，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没错，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如果重新调整摸排条件，那这范围就太大了。卧室看看。
1: 哟，小伙，第一次出现这儿，一般人确实受不了。哎，你看都这么多天了，这屋里的血腥味儿还是散不尽。
2: 看这个失血量，凶手对受害者积怨很深啊。行凶的时候一定很愤怒。
3: 据我们推测。 凶手的性格极不稳定，可能患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症或者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我们现在正在着手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可疑人员。先别忙着下结论。脚印比对过吗？
2: 嗯。
3: 排除了夫妻的拖鞋印和邻居的脚印，凶手穿的是42码的运动鞋。
1: 陈淑萍的鞋码？
3: 陈淑萍穿的是43码半的鞋。
2: 他的鞋柜里也都是皮鞋，周围的人反映好像没见过他穿运动鞋。
1: 嗯，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晕眩。
0: 没事儿，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应就好了。
1: 周队，
2: 嗯，
1: 把现场的足迹照片摆一下。
2: 好。

0: 腿脚可能有问题，着力点的发力不平均，有时候是前掌发力，有时候是脚跟发力，不太不稳定。跛脚，一般跛脚，每一对脚印儿应该是相似的，但凶手每一次落脚受力都不太一样，可能有别的问题。如果是腿脚问题。 那我们的摸排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别着急。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场所有脚印儿，很可能都是伪造的。鞋头向外的脚印儿，延续到门口1.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儿，没有出去的。而且所有的脚印儿。
1: 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
0: 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
0: 至少，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我们知道了。
2: 他的腿脚或许有些问题，根据现场鞋底的花纹，咱们看，邓不东锁定鞋的种类和品牌。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下去。
0: 好。
2: 这个人叫马阳，去年因为工程欠款，对陈淑萍心生怨恨，年初的时候还在汪宁的店里闹过事，砸了不少东西。这是我们根据现场的鞋印找到的运动鞋款式。
3: 马阳每天下楼跑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哦，我看看，
4: 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5: 离这5公里。
3: 接着敲。
6: 开门，派出所的。
3: 没事了，后面有人堵着，你们俩在这盯着，走。
5: 让开！啊啊！让开！啊！哎，喂！
3: 回来！哎，这大夫，哎，小伙身手不错啊，对不对？
5: 哎，叫什么名字啊？
7: 马阳。
3: 29号上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7: 在家睡觉。
3: 谁能证明？
5: 一光棍，我自己在家睡觉，谁能证明？
3: 带走。
7: 走。

0: 一会儿去。
1: 好。
2: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
3: 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2: 这咋了？
3: 你好好想想。
4: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2: 我不就划了他车吗？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
3: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
2: 上个月一号。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
4: 你站起来，走几步。
3: 你腿怎么回事？
2: 哦，我自己摔的。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上了。
4: 带他去处理一下。
0: 是。
2: 谢谢啊，请。
0: 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
3: 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然后再回来呢？
0: 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到路上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
3: 如果真的是他，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0: 应该不是他。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代我盼着吗？
2: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什么？
2: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

0: 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七年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一条热线交出数字治理新答卷。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收官，郑钦文夺得女单冠军，创造历史，赛事经济数据创多项新高。
0: 农业中关村建设提速，15/57平谷区计划投资240亿元，全力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
1: 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北京今年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着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用好接诉急办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七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高解决率的背后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加持。北京接诉急办改革正在探索推进数字化发展，完善民生大数据辅助决策机制，推动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
2: 哎，董阿姨。
3: 哎，
2: 我居委会，我们这儿刚才接到您一个那个诉求，说楼道老人堆东西。
3: 哎呀，你就别提了，有点健身器材，还有个破书架。堆了有一段时间了。
2: 行，
3: 反正我
2: 行，阿姨，
3: 我这挺烦的。
2: 行，那这样，
0: 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被挤占，是社区治理反复出现的民生难题。怎么规范回应居民上门沟通需要注意什么，处置要依据哪条政策，这些都是一线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
2: 我这来了一个接诉急办的工单，楼道里老有那堆杂物。
4: 我知道这个，我看到这个案件了。重点是咱们先把这个工单先粘到咱们这个街道的这个大程序里。因为这个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软件，然后里面呢有关于咱们清河街道12345这个工作办案流程。这个流程的话，它更加全面化，要把经验呢也变成了一种就是数字化的这种模板。
0: 随着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这样的难题有了新解法。系统在几秒钟内调取同类历史处置工单、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标准沟通话术，给出一套处置建议。依托这套智能方案的指引，社区书记、办建员联合物业一同上门，和居民当面沟通，现场整改。
5: 看
3: 看
5: 在哪
3: 儿？你看我们这儿出门吧，这是个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呢，出来，你看这儿。把这些东西摆了已很久了，是谁的都也不知道。
4: 这些哈
3: 对，
4: 我也因为您这边刚才说了，也说咱们经常巡查，
6: 不知道是谁，
3: 就是不知道是谁。
4: 您看物业咱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库房或什么空的地方，咱先找一个地方把这挪开。确实现在这属于一个安全通道，也是消防通道。
0: 一番耐心沟通高效处置后，困扰居民许久的楼道堆物难题一天内得以解决，堵塞的消防通道重新畅通，
3: 就把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解决了。
0: 处置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海淀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心 IOCC 对近三年300多万条工单数据的盘活分析。海淀区每月接诉急办工单大约10万件，如今每一条结办工单都会成为基层治理样本。今年汛期，工作人员就结合近2年汛期与漏雨

0: 相关的一二三四五诉求工单及维修数据，绘制了一张房屋漏雨地图，主动排查隐患，推动接诉即办转向未诉先办。
1: 这个漏雨地图我们还整合了天气的实时预警，包括呢它的整体的这个维修进度啊，您看像这个绿色的这条就是说已经修完了的，然后呢红色的就是还有问题或者说还正在修，跟踪这个工单进展情况啊，更好的服务这个基层。
0: 依托这套模式，今年供暖季前他们提前布局，绘制了供暖地图，实现供暖高频问题的预判。
2: 我们不能让这些数据呢仅仅沉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我们要把它用起来活起来。我们呢提前下手进行精准化的治理，让基层群众的行动跑在群众诉求之前，让我们的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越来越精细化，更加有温度。
0: 从智能派单、精准处置到未诉先办，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把数智赋能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数智北京建设，以数智赋能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3: 通过这种数智技术的嵌入，尤其是成功办结的经验共享给各个基层单位，这样可以增加规范性以及有效性，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面对面地解决市民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2026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三场平行论坛在京举行，东城、西城、海淀三区联动高校分别承办主题研讨，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从精细精致、向上向善、智慧智享三大维度深入交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思路、新路径。
5: 在精细精致、精致范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平行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城市治理代表围绕精细化治理开展研讨，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路径。
6: 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

0: 赛事热度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今年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国际赞助商占比超过50%。
1: It's been extremely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players. In the past, we were thanking the players for coming to Beijing. Has come to the stage where the players are coming and thanking us.
2: 根据市体育局双奥100赛事评估数据，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9亿元，间接经济影响66.71亿元。
0: 赛事热度还从核心赛场向全城延伸。本届中网打造核心超现场、商圈联动、影院银幕、主题配套四级融合场景，5个点位开展第二现场活动，累计吸引观众近12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8亿元。
3: 赛事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略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高水平的竞技。国际比赛它比拼呢，还是你对球员的吸引力、首都的这种硬件水平的保障和我们赛事软性环境呢结合的一些保障啊，把一个高端的国际网球赛事变成一个城市的嘉年华。
0: 作为北京对外交往、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本届中网向世界展现了古都北京的深厚底蕴与现代化都市的时尚活力，让更多国际友人透过顶级赛事读懂北京，爱上北京。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在首钢园迎来收官日，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直落4局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这是王曼玉连续第3年闯入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继去年夺冠后再度捧杯实现卫冕，收获个人第2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5: 拿下了，王曼玉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6: 今天比赛当中也是准备到了有可能会打到轮换发球法，所以我觉得无论技战术还是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觉得都和教练组有去准备到，所以我觉得在场上一方面是坚决的去执行，然后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心态去放平，然后全力以赴去拼。
4: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今天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平谷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平谷区计划投资240亿元，全力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
7: 平谷作为农业中关村核心区，5年来累计投入超50亿元，建成农业科技空间近80万平方米，汇聚300多家创新主体，已落地了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和10个头部企业研发中心。目前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已全面施工，将于2028年建成投用。
8: 我们依托农业中关村、人才综合改革实验区、乡村创业大赛等载体，拿出真金白银实心实意的支持措施，对创办企业或实施成果产业化的优秀人才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资金奖励。我们轨道交通22号线将于今年年底开通，平谷呢将更加紧密地融入到首都1小时都市圈，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7: 人才与平台集聚的同时，平谷区持续拓展农业科技应用场景，增强场景支撑。如今平谷大桃已走出国门，出口到非洲东南亚，成为本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高效智能温室集群正在有序建设，亚洲最大的草莓植物工厂即将开工。
9: 到明年的7月份左右，大家就能吃到我们完全自主育种、全程零农药使用的高品质草莓，并且能够实现1年4季的稳定供应。以首都共享中央厨房为基础，构建规模化产业集群，能够保障北京300万人每日健康安全用餐。
7: 十五五期间，平谷区将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创新研学、疗愈、宠物等多元业态，打造市民休闲生活向往地。北京台报道。
0: 今天，129运动后代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全民族抗战做了重要的思想和干部准备。 自去年12月起，129运动后代们与抗战馆

0: 携手开展抗战文物史料征集活动，截止今年八月，累计收到抗战史料600余件，
1: 一共有23件套的文物和50本资料的书章，另外呢有500多的照片资料。出乎我们的意料，对丰富我们的抗战的展陈还是有注意的。
0: 捐赠文物包含白蚁画的字刻印章、电文手稿、陆平使用过的皮箱，以及战地记者康毛照留下的大量照片资料。
2: 山东军区嘛，第三野战军，所以这照片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跟三野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有关的，包括部队战争的这个间隙，还有一些就是中美在抗战时期的作为那个盟国的之间的一些这个活动。
1: 我们从小都知道，你看给我们的家信都是说无数烈士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今天你们能有一个稳定的课堂，然后你们能够安心的学习，老百姓能够翻身，老拿这个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
0: 抗战馆将深入研究这批文物史料，通过展览展示、史料整理、社教活动等多种方式，把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观众，充分发挥文物史料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北京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这些微花园在不同街区各有特色，巧妙实现了视风景亦有功能的设计初衷。
4: 在东三环长虹桥南侧的过街天桥下新建了一个小花园，这个小花园面积不大，不到100平方米，但它却精准回应了城市蜂鸟的需求，成为外卖小哥的驿站。
5: 东三环附近餐饮店铺聚集，餐馆门前的闲置空间被设计成了一个有座椅、能休憩赏景、还能充电饮水的花园，让外卖骑手可以在此候单。
6: 如果商家暂时出不来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外边临时的休息一下。
7: 挺惊喜的，我希望那种平常以后那种餐厅多的地方都有这种小花园，也方便我们休息。
8: 现状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当时就有很多小哥在人行道那儿就站着等着接单，然后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利用咱们这块绿地可以给咱们的小哥，然后也打造一处这样可以放松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微花园。
5: 在丰台区，很多新建的微花园都位于大型居住片区。
9: 我等亲戚朋友时呢，可以方便坐在这儿，而且不用站在马路边去等候了，又舒适又安全。
10: 之前的两侧呢是两块闲散的绿地啊，因为这块呢卫生不好打扫，居民路过了容易扔垃圾，所以就给围起来了。现在有了小花园以后呢，居民都很爱护。
4: 今年新建了114处金角银边微花园，主要就是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我们计划在15期间内将金角银边转化率达到100%。
5: 北京台报道。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将给北京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1: 厄尔尼诺呢，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的自然气候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呢持续异常偏暖，并维持半年。
5: 监测显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1: 与历史上前3次的超强事件相比呢，有2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9月呢就达到了超强的标准。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用了7至15个月。二是强度呢预计破纪录，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是2.8摄氏度，本次的峰值呢我们预计在3.2至3.5摄氏度之间。
5: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9月起进入成熟期，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明年春夏季减弱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
12: 确实会感觉今年秋天要稍微热一点，但是不知道跟厄尔尼诺现象有没有什么关系。
13: 确实有看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发生，所以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天气。
11: 对北京来说呢，预计今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公众呢既不必恐慌。

0: 但是也绝不能对风险呢掉以轻心。
1: 北京台报道，
2: 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显著拉大，近期各大医院心血管科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盲目秋冻、穿衣不及时诱发的不适。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待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3: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2: 医生提醒老年人或有疾病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做好保暖。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4: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内共有2550家用户参与省间绿点交易，交易电量达到209亿千瓦时，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交易规模，在全国主要经济圈中位列第一。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四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开幕，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各界嘉宾围绕亚太地区发展、安全与治理等领域开展高层对话，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新时代高校空天报国自立自强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两京中轴线对话会日前在南京举行，北京、南京两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南京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的渊源、南北都城营造一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近日，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开幕，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剧目、50场演出，以及首次创新推出的高校青年戏剧孵化单元密集亮相。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8万套，环比增长13.7%，价格同比跌幅持续6个月收窄。金九表现亮眼，国庆假期7天成交量价双升，银十迎来良好开端。累计成交量方面，1到9月，北京二手住宅累计网签量为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1: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有分散性小阵雨，并有轻雾，明天北风劲吹，天气逐渐转晴，但早晚寒凉。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冬供暖前期的各项准备已提上日程。
1: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5: 提醒市民试水期间家中留人。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空气质量总体较差，太行山前污染累积明显。北京受弱气压场作用，地面偏东南风，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指数131，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扩散条件逐步转好，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明后两天，我市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5日高压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凉。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三曲三响，大曲酿。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北京南部迎来了分散性小阵雨，在阴雨的打压下，气温下降明显。今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较昨天下降了6度多。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仍然会有分散性小阵雨，雨量不大，雨后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后半夜北风登场，天气转晴，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3度左右。明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啊，上午北部山区还会有一些小的阵雨，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在21度上下。到了夜间风力减弱，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8度左右。14、15号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1到2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0到11度的样子。提醒大家，今天夜间湿度比较大，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北风明显，出行需要注意防范高空异坠物。另外呢，近期的气温起伏比较大，请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分散性阵雨转晴，15到22度。西城分散性阵雨转晴，15到21度。朝阳分散性阵雨转晴，15到21度。海淀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3度。丰台分散性阵雨转晴，14到22度。石景山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2度。门头沟分散性阵雨转晴，14到21度。房山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1度。通州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1度。顺义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1度。昌平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2度。大兴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2度。怀柔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1度。平谷分散性阵雨转晴，8到20度。密云分散性阵雨转晴，10到20度。延庆分散性阵雨转晴，9到19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河南洛阳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15: 北京秋天哪里好？古今名人告诉您。乾隆去秋显为何两篇文章出了名？纳兰性德秋游会干啥？大觉寺里看究竟。老舍和郭沫若为何钟爱秋天？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名人打卡地。

0: 冷知识。
1: 辽金元皇帝踏秋打卡地。870多年前，当金朝皇帝来到如今南苑这片区域，会将一种猎鹰放飞到空中，它就是海东青。话说古代皇帝打猎分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骑马射箭，这种方式猎杀的是像鹿、羊、兔这种路上跑的动物；第二种则是在高土台上纵放猛禽海东青，来捕捉天鹅、大雁等飞禽。那时南苑是一片非常舒适的生态湿地，金朝人在这里放海东青，源于一种叫春水秋山的制度。
2: 所谓的春水呢，就是春天的时候要到水面上去捕鱼，因为天鹅不是春天要往回从南方迁回来了吗？所以春天的时候呢，就到有水的地方去抓鸟。
1: 春水是一种渔猎活动，史料记载，金朝皇帝在南苑设立行宫建春宫，金章宗先后至少7次到此地进行春水，而辽金元时期，春水只是游牧民族皇家四时纳钵制度中的一种。
2: 辽朝就契丹族，他们也有这样一个传统风俗，他们叫春水秋山，冬夏纳钵。
1: 金代继承了辽代制度，其中秋山，顾名思义，深秋时节，山上的狍子、野鹿乃至老虎、熊都长大了、养肥了，正是打猎的好季节。女真人就成群结队上山入林捕猎野兽。
2: 冬天呢，就到燕京南方这种比较温暖的地方安营扎寨过冬，对吧？那么夏天呢，就到什么草原凉快的地方，哎，去过夏避暑。
1: 纳钵又写作纳钵，意为行宫。游牧民族习惯于一年四季随气候迁徙，在不同地区安营扎寨，这种习俗把金中都所在的燕京和多座北方重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到了元朝，皇帝们也喜欢南苑这里，取名下马飞放坡，还专门在附近找了个大土坡，留名亮鹰台。但如果您以为这是放飞海东青的地方，可就错了。准确地说呀，这是让海东青休息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没有亮狗台、亮马台，偏偏要有亮鹰台呢？原来在捕猎活动中，猎鹰经过紧张激烈的搏斗之后，周身汗下，有时又遭到风雨的侵袭，为了防止它们生病，必须找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让他们把羽毛晒干，让猎鹰得到休息，所以叫亮鹰台。
0: 冷知识：
1: 《木兰秋显》《康熙版荒野求生》。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段：
3: 秋草黄了，到热河去，狩猎去。
4: 启奏圣上，什么时候动身？都哪些人随驾？
3: 3天后起驾，传旨所有的阿哥，还有10岁以上的皇孙都去。
1: 清兵入关之后啊，王公贵族们开始骄逸自安，锐气全无，这样的部队怎么守得住天下呢？于是啊，每年夏秋之际的木兰秋显就成了皇帝领队八旗子弟练兵的运动会。在避暑山庄里有这样一块空场，叫内武门，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接见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的地方。它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月射门。不过您千万别觉得它跟世界杯的射门有什么关系，这个射指的是射箭。据说清朝时候，皇上要外派官员

0: 的时候，不仅要看他们的文章，还要看看他们的骑射功夫。也就是说，想得到皇上青睐，必须得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生才行。说到这儿啊，我就要考考您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咱们刚才看的电视剧里康熙皇帝背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学名叫高笺，用来藏剑和弓的。咱们看到这个是乾隆的御用品，嵌着银丝儿。您知道这高笺装的一般都是什么剑吗？您看这种叫射虎披剑，
1: 箭头呈四棱形，
0: 这种剑啊，穿透力一般，但最擅长造成大面积的伤口。而这种骨质四棱四孔响箭是用来报信儿的，最狠的是这种三尺鱼叉箭，能扎进锁子甲里，头上带钩还拔不出来。清朝官方有70多种箭，光是避暑山庄射兔子就有专门的5种箭，装备挺齐的。那各位皇帝的射箭技术怎么样啊？热爱写诗的乾隆皇帝专门写道：月射门前却自私，
1: 条陵曾此慕恩慈，
0: 弊病因旨书不发，身闲原位废聪齿，念连19当年事，回想犹疑重定疑。说的是他当年不顾胳膊疼痛，仍然射出了20箭，中了19箭的好成绩，震惊了当时来访的哈萨克使臣的事儿。
2: 冷知识：
0: 南佑秋风，乾隆爷的迷路园。跟乾隆去秋游，您绝不会失望，因为乾隆爱玩可是出了名的。那么他秋天去哪儿呢？就在咱们眼前，有燕京十景美誉的南佑秋风，也就是南海子麋鹿苑。这地界是历代皇帝们秋天打猎的地方，乾隆自然也是这儿的常客。说起麋鹿啊，您可能不认识，但是要说民间的四不像，您应该不陌生。之所以说麋鹿是四不像，因为啊，它脚像鹿，脖子像骆驼，脚蹄子像牛，尾巴像驴，俨然一个小怪兽。长得怪不算错，咱们熟悉的龙啊、麒麟啊，都属于小怪兽一类的，所以麋鹿也被看成是瑞兽，也就是象征吉利祥瑞的动物。所以麋鹿早在清朝就是国家级保护动物，禁止捕猎，即便是皇帝也只能打打野兔狐狸玩了。话说乾隆对这种麋鹿非常感兴趣，还特意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对它的研究，没成想却闹出了个笑话。《礼记·月令篇》里说呀，仲夏之月鹿角解，仲冬之月麋角解。意思是啊，夏天鹿脱角，冬天麋脱角。但是咱们这位好奇心重的乾隆爷不同意，他一根筋地认定这两种动物是一个样，都是夏天脱角，还写了一篇鹿角记，专门说明世上并没有在冬天结角的鹿。但是5年后的一个冬天，错误被纠正了。乾隆帝忽然心血来潮，找人去看麋鹿是不是冬天脱角，一去看还真是，结果又写了一篇麋角解说，大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您看看，一次秋游不仅放松身心，还长了学问，更考验出了乾隆皇帝知错就改的人品。要不现在怎么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就带他一起去旅游呢？
2: 冷知识：
0: 大觉寺纳兰性德踏秋留谜题。纳兰性德推荐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西山的大觉寺，而且还写了篇推荐文章，就是古词《浣溪沙·大觉寺》。那么秋天到大觉寺来看什么呢？我告诉您，

0: 长银杏。之所以到大觉寺赏银杏，赏的不单单是漂亮，还有新鲜。怎么叫新鲜呢？原来啊，大觉寺的银杏跟别的地方的银杏不一样，特别奇怪。银杏树一般都有性别定位，比如是雄性或者雌性的，但是大觉寺北下院的这棵银杏没法确定性别。因为这棵有着90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不按常理出牌，雌雄同体。也正因为如此，它还得了另外一个雅号，叫龙凤银杏树。
1: 冷知识：
0: 千树之源，郭沫若《银杏化蝶》。我是一棵银杏树，我原先的家在大觉寺，后来我搬家了，就种在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故居里。我的出现在这个院子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像我们银杏树通常都是种在寺庙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院子里不许种银杏，但这样的搭配毕竟很少见。那么为什么郭沫若故居中出现我们银杏树呢？郭沫若先生的女儿郭树英女士最清楚我们的历史。虽然这座院子郭沫若先生没有在建筑上做任何的改动，但他却在院子里种满了树，尤其以这棵树最为特别。他有个外号叫妈妈树，是郭沫若为了纪念自己的夫人于立群特意种植的。
2: 我爸爸特别喜欢银杏树，妈妈树是我妈妈病了到南方去养病的时候，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大觉寺去游玩，大觉寺那时候有很多这个银杏树，他就说弄一棵回来，很细，像大拇哥这么粗的，那说纪念妈妈去治病，希望妈妈早日康复，咱们就叫她妈妈树。
0: 郭沫若先生希望用银杏的不屈生命力来祝福妻子早日康复。后来郭家搬到前海西街如今的郭沫若故居，这棵妈妈树也跟着迁到了这个院子里。它经历了春天的鲜嫩，夏天的茂盛，一到秋天就显示出独有的饱满和成熟。也正如思念夫人的郭沫若笔下描写的，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1: 冷知识：
0: 动物园老佛爷变动保先锋。别看慈禧太后治理国家比较业余，但是吃喝玩乐她挺在行。这不，京城第一个动物园就是她鼓捣出来的。您有所不知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只有秋天最适合到动物园来玩。您知道为什么吗？

不过到底樱桃沟怎么没了，我还得给您念叨两句。都说樱桃沟泉水清澈甘甜，而这里还有

0: 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此后一年浮沉，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郑钦文说，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在低谷时期我看见了自己的不足，我拥有想要爆发的力量，它帮助我成长进步。
1: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2: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1: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斯，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
3: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
1: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
0: 今天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布的消息，郑钦文因右肩伤势退出今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在 WTA 的博文当中，郑钦文谈到了此次退赛的情况。他说，武汉是他网球梦开始的摇篮，武网也是他在1000级别赛事当中取得突破的地方，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在家乡父老面前挥拍。但是自从伤愈复出以来，过去的一个半月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和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惫。郑钦文说，将期待在明年的武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
4: 现在全网都在为郑钦文赢了欢呼，但是有谁看过他的孤独？郑钦文赢了中网，办了20届，我们终于有了第一个本土冠军。大家为他欢呼，除了庆祝荣誉，更重要的是郑钦文这个冠军来得太不容易了。他去年右肘手术之后啊，世界排名一度跌到了第160位。今年上半年呢，6场赛事首轮出局。郑钦文曾经说过，我甚至躲在卫生间里哭过，我一遍一遍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终于到了本届中网，他连胜了七场，干脆利落赢下冠军。钻石球场15000名球迷为他欢呼，身边有父母和教练陪他庆祝，人们心目中那个郑钦文又回来了。但是这一幕呢，让我想起了李娜在他的自传里写过的一句话：

0: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当你独自上场，你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郑钦文也是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始终更喜欢跟其他选手保持距离，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敏感的人。我想正是赛场下赛场上无数孤独拼搏的日子，换来了这一刻站上巅峰尽情释放。而我说的孤独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本届中网女单正赛11位中国选手出赛，第二轮打完只剩下了郑钦文和16岁的小将孙欣然。李娜时代世界前100里有6个中国人，郑洁进过温网四强，彭帅进过美网四强，李娜两夺大满贯。现在 WTA 前100里只有4个中国人，能在大满贯第二周稳定出现的只有郑钦文一个。那从这个角度看，郑钦文比李娜更孤独，他现在承担的不只是个人输赢，还有整个中国女网在顶级赛事里的存在感。所以在全网欢呼之后，我们可以问问，除了郑钦文还有谁？你觉得中国网球的下一个郑钦文还要等多久呢？可以在评论区里聊聊。
1: 今天啊，多位网友发布视频和照片称，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与郑钦文偶遇。有网友称自己昨晚才看了郑钦文的中网决赛，今天在长城又和他相遇，直呼好幸运。网友拍摄的照片显示，郑钦文在八达岭长城手捧中网冠军奖杯拍摄写真，多名摄影师正在现场进行拍摄。下午，郑钦文也在社交平台发布六宫格照，身着白色长裙，在长城上举着奖杯，并配文期待已久的奖杯照。因为夺冠，郑钦文代言的奶茶品牌霸王茶姬因买一送一活动引发门店大面积爆单，有门店显示订单直接爆仓，店员不得不主动劝退到店的消费者，建议错峰再来。相关话题霸王茶姬店员劝退消费者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2: 10月11号晚，霸王茶姬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以2-0击败安德烈娃，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夺冠消息传出后，霸王茶姬官方账号立即发文祝贺，同时宣布于10月12号0点至23点59分推出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活动。活动上线后迅速引爆，大量消费者在0点刚过便涌入小程序下单，品牌小程序短时间内多次出现卡顿甚至崩溃，页面反复提示门店繁忙。下午3点半，记者来到朝阳区 CBD 的一家霸王茶姬店，看到柜台上摆满了做好的茶品。当记者问到是否可以点单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哎，现在还能点单吗？
4: 点不了了。
3: 点不了了。
4: 对，现在。
3: 为什么呀？
4: 太多了，再清完不过来，
3: 做不过来。前面还有多少杯啊？55单，112杯。
4: 那要等呢？
3: 对，我等多长时间能等着？
5: 2小时吧。
3: 2小时。这些呢？这都是点的外卖
5: 的，
3: 点完的。这不管是凉的热的都不行 是吗？
5: 对。
2: 据工作人员讲，从上班开始订单就一个接着一个。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时就有外卖小哥和下单者前来取货。
6: 9点钟开门就点了，等了2个半小时，中午12点才喝着来。今天买一送一吗？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还有好多因为线上无法点单赶到现场的市民。
7: 点外卖他也没有，我就想着离工作地方也不远，来这附近看一下。结果最近的门店我过去了，告诉我还是别人点不了，过去都全都是，说还得有100多杯。
2: 记者发稿时了解到，霸王茶姬就小程序崩了一事在社交平台致歉称，感受到茶友们的热情与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目前小程序正在努力修复中，争取让大家早点喝上这杯冠军庆祝茶。北京台报道。
1: 近日，高1695次列车上，一名男子穿着仿制军装冒充军人，而高铁乘警火眼金睛一眼识破。目前，该男子因招摇撞骗被处以行政拘留12天。
8: 喂，领导你好，你到哪里？
9: 到贵阳。
8: 到贵阳，这是你的衣服
9: 啊？啊，
8: 你的证件我看一下。
9: 我证件我是没带了。
8: 没带了？
9: 啊。
8: 你哪个单位的？
9: 国防科大的。
8: 是老师？
9: 我是讲课。
8: 你们2本证件？
9: 我这个是吧，事务上我们倒没改了，您提的吧。
8: 这个发证机关是这样的吗？
9: 国防科技大学，你前面有加前缀是湖南省长沙市嘛？这不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吗？怎么还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信息提供一个单位的信息。
10: 我现在是在江苏化工与学院，属于国防科大的分校。
9: 希望你实事求是的讲。
10: 我真是
9: 在网上买的是吧？
10: 不是网上买的，
9: 是6月21号早就有人买的。你买的那个钱下去。军装多少钱一套？315，衬衫加裤子550，零花，怎么解释？
11: 我看了什么东西？我是普通老百姓。
9: 你
11: 是什么要求了？
9: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你就不能穿军服。
11: 哦，退伍兵也不可以穿的。
9: 退伍兵也不可以穿，那你到底是不是现役军人？
11: 我是现役军人。
1: 近日，上海市闵行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涉事女子王某利用盒马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盒马商品，涉案金额超过8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2: 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13: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12: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14: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
15: 一开始是这样的，有时候没有来的，
14: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15: 对。
12: 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16: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12: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再来关注反诈防骗，关键词屏幕共享、远程操控。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北京朝阳警方拦截的一起电信诈骗的出警现场。
17: 正在吗？
18: 在。
17: 是不是被骗了？
18: 不知道，我现在帮你看一下。
17: 9610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你现在跟谁通话呢？
18: 就是有业务员帮我在那边操作。
19: 给出明确避险指南。
20: 第一是任何陌生人一律不开启屏幕共享，这是反诈核心底线。第二就是接到96110预警电话，必须第一时间接听，及时止损避险。第三是发现手机莫名黑屏、弹窗消失、后台异常，立即断开 WiFi， 拔出手机 SIM 卡。第四就是一旦发现账户异常扣款、莫名网贷，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申请紧急止付。
19: 北京台报道。
2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1934年，一支队。

0: 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1: 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了新线索。
2: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3: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2: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3: 目前有五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2: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4: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1: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5: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银行板块震荡上扬，算力设备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797.24点，跌0.43%；深证成指报12384.87点，跌2.03%；创业板指报2963.82点，跌2.61%。
6: 今天市场低开低走，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出版、影视、风电设备等表现强势。农业、贵金属、油服工程等表现不佳，市场题材股普跌，赚钱效应较差。今日市场呢，延续了近期的弱势震荡格局，技术上呢，沿五日均线下行，短期的均线呢，形成了空头排列的状态。我们看到外围地缘政治触动再起，大宗商品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加大了相关产业链上的成本和不确定因素。我们认为近期市场呢，板块轮动较快，持续性较差。今年呢比较强势的科技股近期持续下行，影响了一定的市场情绪，但市场整体的下行空间相对有限，投资者可不必过度悲观，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呢可以布局一些近期超跌的低价蓝筹股，但仍宜满仓，静待市场企稳。
5: 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大兴区在永定公园接连3天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有我永定湾”音乐会。本次音乐会舞台设在群众家门口，秋色帷幕，草坪为席，市民在落霞夕照中惬意听歌。演出中有怀旧经典曲目，也有彰显时代力量的新歌。 耳熟能详的红歌合唱将气氛推向高潮。据介绍，大兴区还将推出更多群众文艺活动，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新城建设精神力量。北京台报道。
8: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冷空气到场，能见度不佳，气温下降，大家要注意添衣。外出开车的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未来天气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明天白天还将会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是在六级左右，山区局地是在七级左右，请大家务必做好防风的措施。14号周三天气晴朗，风力不大，气温的变化也不大，适宜您的出行。15号周四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上升，但是早晚温差大，需要注意添衣防感冒。总的来看，未来三天气温起伏波动比较大，大家要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早晚体感偏凉，老人、儿童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请及时的添衣保暖。大风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易坠物。另外呢，目前湿度减小，天气也是愈发干燥，大家也要注意补水润燥，居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9: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穿衣指数5级，单衣类。
10: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1: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10月11号，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在通州区开幕。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政界、商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学者、专家齐聚一堂，研讨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全球发展策略和思路，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11: 本届论坛旨在通过政学商界的高层对话，深入探讨亚太各国如何在发展、安全、治理等领域深化互信，共促繁荣，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12: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2026年的通州全球发展论坛的主会场。那我身后这里是先锋剧场，作为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国际重要智库，这也是全球通州发展论坛在此举办的第4年。那么今年既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还将承担第3次 APEC 峰会。在这个多个节点叠加的时期，本论坛呢备受国内外的关注。
11: 据了解，通州全球发展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论坛立足通州大运河千年对外交流底蕴，打造政产学研结合的国际对话平台，已经成为副中心一张标志性的国际交往名片。本届盛会嘉宾阵容星光熠熠，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等一批外国前政要，国内外知名院士学者、企业家、青年代表齐聚大运河畔，共话全球发展与亚太共同体建设。
13: 通州这个名字呢，就是通天下打五洲。人民大学在通州啊，建立了又新的一个主校区，当然要为通州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一个发展论坛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国际高端交流的机会，不仅仅我们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理念在世界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受到甚至被越来越多国家所借鉴和复制，那么对我们每一个通州的民众来讲呢，也是一次推动我们这个地区发展一个城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国际化的这么一种动能。
11: 10月11号上午，主论坛开幕式内容丰富，还集中推出新书《人类2050：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研究报告》。 共创亚太2050、亚太共同体建设与中国未来等五项重磅智库成果。这批成果围绕亚太合作、全球长远发展、共同安全、未来能源等重大命题展开，既服务国家对外交流大局，也为城市副中心科创升级、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提供治理参考。
1: 本次论坛共设八场平行分论坛，以人大通州校区为核心，联动北投、希尔顿等副中心现有配套载体，把学术研讨、国际对话放在副中心的土地上，既探讨亚太金融产业链重构的宏大命题，也关注生物多样性、 AI 产学研、包容发展等现实课题。相信四届论坛接续举办，全球的思想资源汇聚于此，也会为副中心建设、对外开放、交往新高地积蓄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夜幕降临，来自非洲、欧亚、拉美等多个国家共计70多名参会外方嘉宾分两批登上北运河游船，夜游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
1: 本届论坛共设置8场平行分论坛，其中4场落地通州本地会场，聚焦未来能源、科技创新等前沿方向，议题紧扣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产业布局。论坛汇聚全球政产学研智慧，既为亚太区域合作建言献策，也为副中心培育新兴产业、扩大国际交流交往带来新思路、新借鉴。
3: 北京这些新城区建设得非常出色，不仅环境优美，在关注民生福祉的细节打造方面，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公共空间、园林树木、水系河道、河道水质，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对于大气保护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收获。
1: 结束了白天密集的研

之间竟然暗藏奇妙的保护关系。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除打败焦虑，探寻隐藏在糖尿病与渐冻症之间的秘密。

0: 渐冻症呢，现在在咱们的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名人得了渐冻症呢，可能媒体还会长时间的去关注。但是在您的这个渐冻症的研究当中呢，您其实也会做一些这种叫关联性的研究，比如说发现糖尿病和渐冻症之间它是有某种特别奇怪的关联，到底糖尿病和渐冻症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既往的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就发现糖尿病呢会降低渐冻症这个发病的风险。我们基于渐冻症这个队列发现，渐冻症的患者当中，他们得糖尿病的概率是比一般的人群要低很多的。所以说他们就可能有一些这个互相这个保护作用。但是由于我们队列数据也好，还是这个流行病学的研究也好，它就是只是说明是一个相关的，但是他们之间谁前谁后，谁是因谁是果，这个问题没法说清楚。
0: 我是第一次知道，得了糖尿病的人可能得渐冻症的几率就很小，或者反过来说，得了渐冻症的人他基本上就不会得糖尿病。这肯定大家跟我一样现在要问一个为什么。
1: 其实这种比较反常识的哈，当时我们也是对他这个原因进行一个推测，就是认为糖尿病的话血液里是一个高糖的状态，对渐冻症能量代谢发生了一定的扰动，对渐冻症可能起到这么一个保护作用。但是在深度的最根本的这个保护的机制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猜测，可能就是在这个糖代谢方面某一些神奇的变化，导致糖尿病和渐冻症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能二者选其一。那你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临床研究就是想去找到到底是渐冻症导致糖尿病不发生，还是因为得了糖尿病然后就渐冻症不发生，你们是想找到谁前谁后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吗？
1: 我博士研究期间就是观察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仅仅是一个相关的，但是谁是因谁是果是没法说清楚的。当时我的导师也是一直说我这个课题有点太单薄了，我就想再进一步的去把这个事情能够尽量的说得更清楚一点。
0: 一定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谜团，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1: 它是一个遗传统计学的方法，就是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方法就是说明一个暴露因素和一个疾病结局是不是具有因果关联的方法。
0: 你这个方法是自己独创出来的还是在别的地方借鉴到的？
1: 当时通过文献了解到有这个方法，但是我作为一个从来没接触过这个方法的，我自己去着手去做的话是很困难。博士期间我就卡在这个点上也有时间很长，有大半年左右，因为当时很短时间都没有去过锻炼，开学以后就开始这个跑步啊，去游泳，去打乒乓球。然后就在打乒乓球过程中就是跟其他人聊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介绍北医有个老师就是会这种方法的，然后就跟着去学习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它你可以理解它就是一种工具，它不光可以用来研究我这一个课题，我临床疾病当中我可以不光有渐冻症这一个结局，我还可以有 AD 呀、脑血管病啊，其他的很多。然后这些因素呢也不只是糖尿病，包括一些后续的我延伸到这个脂代谢方面，还有一些体力活动、肠道菌群等等的，包括体内外的这个环境，当然就做的比较多，然后也把这个领域更扩展了一些。
0: 你算是用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扇门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吧。我的体会就是有时候如果说用我们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去多多听多看，借助一些新的方法，那我们

0: 学会了拿过来用，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就像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一样。
1: 那你后来通过这个方法找到糖尿病和渐冻症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结论我特别好奇。
0: 确实糖尿病对 ALS 有保护作用，并且还是具有因果关联的。更具体说，就是二型糖尿病可以降低渐冻症的发病风险。
1: 这个结论真是刷新了我对于疾病的认识啊。因为你谈到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大家都觉得这是不治之症，是人类被惩罚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你站在另外的一个维度来去看，也不一定说每一个疾病给身体带来的都是100%的伤害。二型糖尿病我们至少还有药物可以去控制啊，可以去治疗啊，但是如果是渐冻症的话，可能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没错，就是发现二者具有因果关联，现在也我还不能说是不是就是治疗方面他们有一些什么新的措施，只是最大的一个价值我觉得可以增进我们对渐冻症这个能量代谢的理解。比如说对于渐冻症的患者，我们一般是建议这个高脂高能量饮食，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尽量保持这个体重不下降。
1: 这个对于我的生活指导来说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你会听到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饮食的方法，今天有人说你要多吃肉，明天有人说你要多吃菜等等，总是觉得好像我们的健康是只有一个解法。但是今天我跟你聊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对于身体的了解或者对于生命的了解还是真的是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现在处在是一个盲人摸象的状态。我们有些人摸到的是耳朵，说一只耳朵就是大象，有些人摸到的是尾巴，说这个尾巴就是大象。而我刚才提到的尾巴或者耳朵都是我们现在某种对于健康的一种认识，或者说甚至上升到一种理念。这个理念你单论来说都没问题，但如果真的把它合在一起可不见得是这样。
0: 没错，包括渐冻症一个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因的疾病，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也是只是也处于一个像您说的摸象盲人摸象的阶段。像能量代谢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尾巴，有时候我也产生迷茫，一个好的研究肯定要反馈在临床，

0: 交代，他是在网上发现一则日薪800到1000元、多劳多得、简单安全的招工广告，他便联系上招聘人员，成为了负责线下收取并转移被害人资金的车手。所谓的车手，实际上是充当诈骗分子取现转账的中间人，利用银行卡取现，将被骗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取走等方式，帮助诈骗分子转移洗白赃款。
1: 据民警介绍，车手招募信息常伪装成高薪跑腿、带取货物等兼职，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以免上当受骗。
2: 驾车发生事故之后，应当立即报警，等待警察的处理。最近江苏南通一名男子酒驾撞到桥头的护栏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到了桥下的河堤上。那这算不算逃逸呢？
3: 吴某酒后驾车经过某路口转弯过桥时，所驾车前部碰撞桥头护栏，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护栏和车辆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后，吴某弃车离开了现场。
1: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查酒驾的交警看到，交警立即赶到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终于在桥下的河堤上找到了吴某的身影。
3: 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吴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吴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达到143.3毫克每100毫升。
1: 那么吴某的行为算逃逸吗？
3: 是有一个过路的证人啊，他这个证言里述成发现了当事人是事故后躲到了河堤上，用的是躲这个词。其次，吴某供述事故发生前他看到了不远处有交警查酒驾所以他心里慌了。吴某在这个案发后接受酒精呼气检测时呢也不配合，整个查处过程中，吴某在桥洞下长时间拒不上岸亦可印证他在酒驾事故发生后的这个畏惧心理。
1: 虽然吴某一直在事故点附近，但他将自己置于不易被交警查获的隐蔽位置，即便其处于意识不清状态，也本可以待在更容易被发现的路旁或桥面上，而非绕过绿化带下行到较为危险的桥下河堤上。因此，法院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事故后逃逸。
3: 最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依法不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前段时间，主播张某和胡某因私人情感纠纷，在直播间侮辱诽谤同行主播李某，并煽动粉丝谩骂攻击，私信威胁李某。李某不堪其扰，只好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来看法庭是如何认定这场借网暴博取流量的行为的。
1: 2024年3月，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长春互联网法庭开庭审理李某诉张某、胡某名誉权纠纷案件。三人原本是朋友关系，均为网络带货主播。张某、胡某在多个自媒体平台的粉丝量超过2000万。
4: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这个不正当关系发生在他和前男友还没有分手期间，所以他认为这个原告李某插足了他的感情，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说这个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所以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5: 别给他流量啊，你们直接点举报啊，别去要他那衣服，那多骚啊。
6: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让给我发花圈，让我直接去死，掀起很多博主一起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1: 李某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张某、胡某在直播期间发布的谩骂诽谤言论，以及在双方自媒体账号下大量谩骂李某的评论。
4: 在查阅了这些证据之后，确实在他的在被告张某及胡某的作品下方的评论，以及原告李某的下方的评论，确实有很多的网络用户

0: 去辱骂原告李某，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在李某提交的两被告直播录屏中可以看到，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并且评论区频繁刷屏指责李某的内容，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2: 他当别人小三，我就说他怎么了，我当事人我怎么不能说他，因为大家都在骂他呀，他只能说我造谣呀。
3: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元两桶的发神就50袋。
1: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两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两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0: 他也向法院提交了一些证据，包括一些跟他的合作的企业与他解除合作协议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博主，他平时的收入可能以带货为主，在经历这次侵权事件之后呢，他的收入有所下降，并且向法院提交了他近期的带货的收益与之前的作为比较，可能在数据上看确实是有所下降的。
4: 原告方的手机相册里头有一张2023年8月29日的截图，截图的内容是被告一抖音橱窗的销售数据，被告一当时橱窗的数据显示的跟买人数是2522人，已售的件数是10000家。在被告一利用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之后，截止2024年5月5日，我们再次截图截取到的橱窗数据显示，跟买人数已经到了7.7万家，已售件数是11万家，数月之间他的橱窗销量暴涨10万。
1: 李某认为，依法诉讼并没有使张某、胡某两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成为他们博取眼球、赚取流量的谈资。为此，李某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
5: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的持续的进行他的侵权行为，那这种持续进行的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1: 2024年5月21号，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张某、胡某立即停止继续发布侵害李某名誉权的内容，如违反禁令，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是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也为我们这个案件后续的这个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我们的这个裁判结果与人格权侵害禁令实施前的我们的这种判断其实也是一致的。最后呢，通过判决我们也反映出这个侵权行为它确实存在。
4: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家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1: 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两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5: 通过这个案例，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直播行业的从业者都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网络空间它不是这个无人治理、无人管理的它不是法外之地就是我们网络主播的这个言行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具有这个大量粉丝的这种网红直播，它本身就是代表着社会风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给这个网络从业者们去提个醒，也希望他们能把正确的这种价值导向和行为的这个规范带给广大的网友。
6: 两名千万粉丝的主播呢，因为私人的情感纠纷呢，在直播间呢直接辱骂和诽谤同行，而且呢还鼓吹粉丝呢对这名这个同行呢进行网暴。同时呢他们自己呢这个销量却在暴涨，而且呢粉丝量也有激增。那确实呢，真不知道这千万粉丝迷恋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你好，欢迎黄律师。
7: 主持人好。
6: 我想问一下哈，这两位网红主播的行为到底构成什么样的侵权？那么他们在这个网暴对方过程当中增长的这些流量，产生的这些收益，到底怎么样来定性？应不应该对对方进行赔偿啊？
7: 嗯，他们就使用这种侮辱诽谤的方式哈，实际上给对方泼脏水、扣帽子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名誉权侵权的行为。而他们这个案件的特点是什么？首先，他们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这种侵权行为，而且呢是面对自己的大量粉丝，甚至有些粉丝在他们的带动之下也开始对我们的受害人进行各种各样的侮辱和诽谤，所以这种主观恶性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它的这个散播面比我们往常所说的可能要更严重一些。同时呢，他们不仅在实施侵权行为，还在利用侵权所带来的热度给自己增加粉丝、增加流量、增加产品的销量，把这种侵权行为还转化为了自身的获益。那这种行为其实恶性就更大了。我们看，在名誉权侵权中，应当承担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等等等等的这种责任。其中在赔偿损失这儿呢，就是首先应当按照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去进行赔偿。如果这种损失难以计算的话，其实也可以参考这种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啊，恶意的做这种名誉权的侵权，然后给自己带来流量去增加收入，是不是就可以考为他作为侵权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那就应当在赔偿中作为一个参考的重要因素。
6: 嗯，确实，我们看到法院是开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哈？它和我们普通的胜诉判决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如果说呢，我们这两位网红呢，仍然是这个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那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影响啊？
7: 嗯，确实，我们看到啊，一般的判决是在结果出来之后，尘埃落定之后进行的一个执行环节，但是对于很多其他行为，比如说正在发生的这种侵权行为啊，他每天在直播间里还在不断地说这些话，啊，这些内容又被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切片，在网上不断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事后进行弥补，可能会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这个时候，法院就可以提供一个事先的禁令。其实不光像我们名誉权侵权有这样的，像之前咱们节目中也提到的婚姻家庭中的这种人身保护令，还没离婚呢，但是我就限制你是吧？周围范围你就不能来了，不能影响，不能滋扰。我觉得它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把正在发生的这种明显的侵权行为把它先停止住，不能等损失已经扩大到无法收拾的时候，事后再来去追究责任。名誉权我觉得有时候啊，一旦被侵害，其实恢复起来确实难度非常大。
8: 深夜在街头作案，得手后立即买火车票企图逃离武汉，民警接到报警后一路追查，终于锁定了两名嫌犯的行踪，但此时距离火车开车只有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再去抓他们还来得及吗？来看看。
1: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下班回到家后，把车停在小区附近的路边，离开时一时疏忽忘了锁车门，等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五条高档香烟不翼而飞。
9: 五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到4千块钱。
1: 民警调取街头公共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4点左右，有两名年轻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这两人非常老练，经过徐先生的奔驰车时，一眼就发现这辆车没有落锁，
9: 发现他的车的后视镜没有折叠，就判断这辆车可能没有锁车，后面他们就拉了车门，发现果然没有锁车。
1: 两人上车一顿翻找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锁定嫌疑人体貌特征和逃窜轨迹后，民警循线追踪，发现他们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社，于是立即出发前往旅社实施抓捕。没想到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9: 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1: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个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好在一路都没有堵车，民警顺利地赶到了火车站。
9: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1: 经审讯，嫌

0: 疑人黄某、李某是湖南来武汉旅游的，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发现未上锁的车就拉车门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两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重庆的保安王师傅在网上遇到了一个所谓的炒股专家，在尝到一些甜头后，对这个专家的说法更是深信不疑，于是便打算把东拼西借的70,000元现金全部交给对方，再赚一笔。幸亏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才劝住了他。
0: 王师傅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一小区当保安，平时喜欢在网上看看股票。前不久，他在浏览股票网站时遇到一个人，自称是炒股专家，对方说可以带他炒股赚钱。
2: 我对炒股不是很精通，只是平时喜欢看一下，看得懂点 K 线图之类。五六月份的时候，在网上，然后认到个，就是说个人是炒股大师的人，然后他给我拉到一个群里面去。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师傅跟着对方买了几手，没想到还真赚了钱。
2: 那个群里面很热闹，每天都有很多信息，然后基本上每天都有人说个人在那个大师的指导下买哪个股票赚了好多钱。最开始我也不是很信，然后看了几天以后，我就跟到那个大师买了2000块钱左右的第一回，然后居然还赚了点点儿。
3: 钱到账没得？
2: 钱是到了账的。
0: 今年9月份，所谓的专家在群里说有途径炒美股，群里的其他账号也都发消息响应，说稳赚不赔，大家集资赚笔大的。王师傅也动心了。
2: 然后群里面很多人都说要跟，过了几天以后，都有一个人开始私下来联系我了。
3: 嗯，那你都信进去了？
2: 我看很多人都在跟，我觉得之前也赚过的，我也就跟到一起买了。
0: 不过对方表示这次每人投资金额要在10万元以上，王师傅东拼西借也只有70,000元，但对方也认可了。正当王师傅准备把钱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时，民警找上门来。
2: 本来我还多高兴的，觉得可以赚一笔，结果当天派出所民警就到我上班那个地方来，然后找到我说那个股票投资网站有问题。
4: 这个王师傅他所谓投资炒股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钓鱼网站。
0: 民警告诉记者，王师傅与这个异常网站频繁联系，引起了反诈中心的注意。所谓的投资炒股网站其实是一个虚拟网站，里面所谓赚钱的内容都是虚假截图。
4: 所谓这个炒股群里面这个大师啊，他一直是围绕这些受害者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赚。这些人就像一群群演一样。
0: 民警提醒，所谓炒股投资专家出面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等说辞都是骗局，一旦被拉进群，群里其他的大量账号都是马甲，晒盈利截图、小额提现成功都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等到大额资金投入后，就会以账户冻结、手续费、保证金等理由阻止提现，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台关闭、血本无归。
1: 要说这电信诈骗的套路，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近日，成都武侯区双楠派出所民警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钱大战。有市民报警称，母亲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马上就要转走一笔巨款。接到警情，民警火速狂奔上门，抢先一步接管通话，成功拦住这笔巨款。
5: 你好，赶紧报警吗？
6: 哎，对对对，
5: 那么回事吗？
6: 就老娘在屋头不晓得咋的，他今天手机是不是遭啥子病毒了，然后说的他银行卡赚钱是挨着挨着遭盗用去走，他现在不晓得咋办，一共在屋头，我现在跟着在往里面赶。
5: 在哪儿吗？位置？
6: 徐老爷，长春园。
5: 走走走走走。
7: 当天晚上，我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母亲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并且手机已无法自主控制，有可能被人植入木马程序，并且还有扣款短信。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接到报警后立即与我同事前往报警人母亲家中。
0: 成都市双楠派出所值班民警谢家静接警后拔腿就跑，上演着民警与骗子急速赛跑的紧张一幕。
5: 喂，你给你母亲电话打通没有？
6: 我说我的，你聊。

0: 我给他微信联系得到，他电话打不起。
1: 你给微信联系，喊他把所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数据跟那个 WiFi 全部关了，把电话卡拔了。
0: 哦，好好好。
1: 搞快啊，搞快。
0: 好好。
2: 在车上，出警民警让当事人告知其母亲立即拔掉手机卡，并断开网络，切断电诈人员的诈骗通道。
3: 在前往途中，我们与报警人联系，让其告知其母亲断网取卡。报警人称其母亲年龄较大，不会操作。此时我们的心情更加着急。
2: 仅用了5分钟时间，民警就抵达了报警人所提供的小区。民警一路狂奔。
1: 那边是长顺园哦，长顺园是那边，这边啊。
4: 这边。
1: 二栋在那边。
4: 来。
1: 二栋。喂。
0: 我已经说了。还有个号码可以联系了。
1: 我们等，我们到了，到了啊，最里面，最里面。二栋，我马上上去，马上上去，我马上到了。
0: 哎，
1: 手机。
5: 这么多又想拔卡，拔不出来那个。哎。是不是
1: 真给我真给我真
6: 有没有卡
5: 真呐、啊、
1: 来
3: 我们到达报警人母亲家中，当时报警人母亲情绪十分激动，称电话卡还没有取出来，我们立马接过手机把电话卡取出来，切断电诈通道。
1: 快
5: 哎呀，我心头都想了一下，我说啷个那个。
1: 哎，不接，取出来。
6: 不得行，太
5: 团了，是不是？
1: 看看。
5: 我就打不出来了，那个电
6: 话。不得行。
1: 别。
5: 哪个逼？
6: 这逼不得行呀、啊。
5: 那种笔
6: 有没有别针之类的？
1: 回形
5: 回形针啊，
6: 回形针都可以，
5: 回形针
6: 哎，对对，回形针都可以，回形针可以。
1: 不用太大太
6: 回形针可以，来，
5: 你看吧，就是银行卡，我就找，我试
1: 试。不，你怎么会？
6: 走，跟着去派出所。
1: 走，慢走。
5: 卡拿拿不拿到？
6: 拿到，
1: 这钱真拿到，真拿，走。
3: 此时我们发现老人桌上摆着八九张银行卡。我们立即拿上银行卡，带着老人返回所上。
1: 走，行走。
6: 把那个手机拿到。
1: 喂。
0: 哎喂。
1: 我们把你母亲接回我们所上双安派出所，你直接到双安派出所。
0: 到双安派出所。
1: 对。
0: 哦，好，行，好。
2: 在回派出所的车上，民警询问老人，得知他遭遇到了冒充快递破损赔偿的电信诈骗。
5: 他是说他是申通快递的，你的那个包裹被损坏了，要给你那个赔付。
1: 密码。
5: 密码56127，但是打不出去了，他已经给我控制了。
1: 27，不对，密码咋改了？
5: 他就是咋改了。
3: 据老人描述，其是在当天下午接到一条快递短信，短信中称其快递破损可以理赔，老人信以为真，点击了短信的链接，并按照链接上的操作进行了操作。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不仅没有收到快递赔偿，反而自己卡上的钱被转出。经我们核实，老人银行卡上已转出少量钱款，因我们及时赶到，卡里剩下的66万一分未少。
2: 好在民警及时赶到，迅速拔掉电话卡，及时切断了诈骗通道，才保住了老人的全部积蓄。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关心我伤情的话都没有。我当时急着上班，我逆行了，那边是红灯，是靠边走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国庆期间，北京的东临。

0: 灵山老龙窝、龙门涧接连有人攀爬野山遇险，被困的甚至还有未成年人。秋景虽美，安全是底线，野山再野，法律责任不能丢，谁组织、谁监护、谁参与，都必须为冒险买单。
1: 2026年10月1号凌晨3点多，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男两女被困在北京东陵山一处马厩附近。接到求助，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2: 身体没问题吧？
3: 累吧，就是
2: 身体没问题吧？
1: 据了解，三人是朋友关系，其中一名女性年仅17岁。9月30号，他们从河北唐山乘坐高铁抵京，随后乘坐登山团大巴前往东陵山，计划看日出。由于三人衣着单薄，加之山中风力较大，经不住寒冷，这才报警求助。凌晨5点40分，消防员将三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4: 万良，贴着点。
1: 10月5号晚上6点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马兰村附近，一家三口迷路被困，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女孩。
5: 啥都冷得厉害。
4: 来，那把大衣拿出来。披热点，
5: 披着吧，穿上吧，穿上胳膊好
1: 些。据了解，事发当天，一家三口在户外徒步平台看到老龙窝10公里环线路线，就自驾从丰台赶到斋堂镇马兰村，开始徒步爬山，结果在返程途中误入一处山谷，迷了路。
5: 来，我来。
6: 哎，走这边，这边好走点。
4: 对，你们后来的上左边，左边好走。
1: 晚上11点，救援人员用14个多小时往返山路6公里，成功将一家三口安全转移至山下。这起救援刚结束，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北京龙门涧风景区附近的野山上，13人迷路被困。
7: 你上去，然后灯打侧面，灯打侧面。啊？
5: 行
8: 了，往上走，
5: 往上走啊！
7: 你先上去，别站着，别在后面站着。
5: 往上走，
7: 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地儿，给下面人照路。啊？
1: 据了解，13名被困者大多互不相识，此前他们通过网络相约。于当日从北京各区自驾过来爬山，其中10名成年人，3名儿童，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0岁。
7: 这儿得手脚并用，最好是趴着走，别着急往上走，因为这是全路段最难爬的地儿。
1: 结果在夜间下山途中，因多数人没有携带手电，加上路况复杂，随行儿童年龄较小，不敢贸然下山，这才报警求助。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13名被困者。因夜间山中气温较低，13人当时正聚在一起取暖。第二天上午11点，救援人员成功将13人安全转移至山下。金秋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路线，登山要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时间，天黑前及时下山，不要盲目追求看日出、打卡野景而冒险夜爬。
0: 每到夜幕降临，灯光照亮城市，也点燃了夜经济的烟火气。可当户外广告彻夜长鸣，楼体过度亮化，光反而成了一种侵扰。商业活力与居民安宁如何两全呢？最近啊，一起光污染公益诉讼案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野。面对这一新型的环境问题，检察官如何破题？我们一起来看。
1: 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综合性商场，对周边居民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到了晚上，这家商场却给附近住户带来了一些困扰。
9: 居民主要是说他睡不好觉，因为必须得拉着窗帘，然后这个灯就是要有的是跳闪的方式。

0: 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1: 光污染侵扰的是公众安宁权，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不只替某一户居民维权，更督促监管，明确边界，为不特定多数人守护合法权益。而我们曾经关注过的一起保险纠纷啊，同样是个体面对专业壁垒与强势机构，口头承诺随用随取，可合同里却写着要等到105岁才能取。形式合规就等于如实告知吗？亲笔签名就等于真正知情吗？法官抽丝剥茧，做出了公正裁决。
2: 你那存5年帮你1000万扔那儿了，105岁，你说我2代人都还不着，你这不等于欺骗吗？这种啊。
3: 李先生常年和资金打交道，对于理财有着明确的规划。过去几年，他通过北京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先后投保了4份理财型保险，都是到期可取、随用随取的类型，因此建立了深厚的信任。2024年6月30号，业务员抛给李先生一个大单。
4: 这个业务员不停地在向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进行推销，推销他们相关的一些适合李先生的保险。同时呢，在他推销这个我们案涉这个保险合同的这个期间啊，李先生的父亲去世了，然后李先生他回家奔丧。但是在这个奔丧的过程当中，这个业务员也是一直的在逼单，他说这个最后一天了。所以在2024年6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刚刚回到家，这个保险业务员他就上门来和李先生来进行签约。
3: 在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催促下，李先生签订了这份名为某长寿保险产品计划的合同，当天就缴纳了第一期保费200万元。可连续的奔丧操劳让他身体状况变差，之后还住进了医院。等他康复出院，静下心来翻看这份厚厚的保险合同时，一个条款让他十分震惊。
2: 等到他把合同拿回来，我这一看，我说你这不对吧，你这合同当时我跟你讲的就是5年内每年交200，交5年，到5年呢连本带息一次性取的，你现在给我合同出的是105岁。我说你这孩子当时虽然口头协议跟你说的非常清楚，我赌你，但是为啥你跟我这儿
4: 这个1000万的本金是要等到他年满105周岁的时候才能取出。他还是很愤怒的，他是认为这个保险业务员欺骗了他。之前的保险都是按照他的那种想法随用随取，或者说是到期了之后一次性全部取出，所以他这份大额的保险也是基于对于这个保险业务员的信任，所以他才在这种匆忙的情况下进行了投保。
3: 合同里明确写着1000万本金要等到李先生年满105周岁才能支取，5年后只能每年领取少量红利，这意味着这笔用于企业周转的大额资金将被长期锁定，自己这辈子甚至下一代都可能用不上。
2: 您知道那会儿就是这么大的数额，那会儿这个身体就是说不好听啊，说难听的话，跳楼的心理都，因为他不是说10-20万、几十万，你那存5年帮你1000万扔那儿了，105岁，你说我2代人都花不着，你这不等于欺骗吗？这种话。
3: 李先生和业务员沟通时，对方的态度让他彻底寒心。保险公司坚持认为，投保全程有录音录像，合同由李先生的亲笔签名，电子回访也已完成，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拒绝退保。多次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将该北京某保险公司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这份存在销售欺诈和误导的保险合同，并返还保费及利息损失。
4: 那同时对于我们保险公司，他也提交了一些双录视频和后期回访的视频，但是通过这些视频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出来他对于一些具体重要的条款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虽然说李先生手写签字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这个和保险公司业务员对于相关条款的一个解释，它是并不是冲突矛盾的。
3: 李先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多次使用存5年取出、随时可取等话术，而此前购买的几份保险也均为短期产品。法官特别注意到， 这份长达

0: 40多页、3万多字的专业合同，普通消费者很难独立理解。综合在案证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明知李先生的投保需求是短期理财、5年支取本金的情况下，却故意隐瞒核心条款，导致李先生陷入错误认识并签订合同，这已经符合了欺诈的构成要件。
1: 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他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因此呢，我们是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撤销了这份案涉的保险合同，同时呢，判决保险公司退还给李先生200万010元的保险费。公司他不服，他认为这个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所做出的这些行为都应该负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份保险合同自己不存在欺诈的行为，因此他提起了上诉。这个案件上诉到了金融法院，但是金融法院经过审查之后，他也认为保险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于是他维持了原判。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啊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天津蓟州男子张凤元榜上有名，7月29日，他跳进了湍急的河流当中，救出了一名落水男孩。张凤元的眼镜被冲走，身上多处被石头划伤。孩子落水之后啊，岸上其实有好几个人都在观望，这不是道德滑坡，而是旁观者效应，人越多责任越分散，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先动。张凤元的可贵恰恰在于他打破了这种心理僵局，第一个行动的人不必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因为有法律撑腰、保险兜底儿、舆论的善待，让普通人都能做出英雄的选择。在今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上啊，还有山西一位物业公司的经理，他的名字叫安义龙。9月5日，朔州一名5岁小男孩爬出了窗户，头卡在了6楼的防护窗外。安义龙冒险翻越阳台，沿外墙徒手靠近，最终安全把孩子救了下来。安义龙见义勇为值得尊敬，但险情暴露出了幼童监护的缺位和应急体系的不足。这次安义龙挺身而出，但下一次呢？物业应急演练多久没做了？独居儿童预警机制有没有建立？高空防护措施有没有落实到位？社区治理不能靠英雄的血肉之躯来兜底儿。今年5月游客

0: 在拉萨跟团旅游，承诺纯玩无购物，但却被拉进了所谓的藏医馆。工作人员借问诊夸大病情，诱导游客花20000多元购买了所谓的藏药。为了逃避打击啊，强迫购物披上了非遗诊疗的外衣，与导游利益捆绑，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起事件的核心不是购物，而是信息不对称下的认知操控。传统监管盯的是强迫交易，但新型套路啊，已经升级为让游客自愿掏腰包，违法犯罪的手段更加难以识别，难以取证。文旅卫健市场监管要形成合力，彻底斩断跨界的非法产业链条。前几天，两名驴友轻信了某 APP 上的野线轨迹，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受伤被困之后，不得不报警求助。救援队员历经25个小时，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将伤者扛下了山。因为违规穿越，消耗公共救援资源，两人被罚8000元，并自担90000多元的救援费。救援费应该由违规者承担，但比谁买单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违规驴友总能够精准地找到所谓的野线轨迹呢？某些网络平台上推荐和传播的徒步轨迹啊，实际上充当了探险指南。驴友固然该为自己的鲁莽承担责任，而网络平台也应该明确相关的发布规范和连带法律责任。否则啊，今天罚了2个闯山的人，明天仍然有1000+条野线轨迹在诱惑着更多的人。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驾车撞了辆货车，交管部门认定我负主要责任，对方司机小李是次责，但我发现对方的交强险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过期了，请问我可以拒绝向他支付停运损失吗？
2: 可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停运损失属于预期损失，这种预期可得利益啊，必须建立在合法取得的基础上。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投保义务人应当依法投保。而小李货车的交强险已经过期，该车辆依法不具备从事货物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上路行驶，会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吴先生可以拒绝向小李支付停运损失。
0: 观众唐先生的新能源车在雨天发生了泡水事故，导致动力电池损坏了，维修费远高于车辆价值，也高于60000元的投保金额，只能报废处理。唐先生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全损理赔，可保险公司却说啊，车辆仅底盘涉水，电池是具有防水功能的，不应损坏，所以啊，拒绝全损理赔。唐先生想咨询一下，合理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不合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机理和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判断损害情况。由于唐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唐先生的车辆在物质形态上虽然没有完全毁损，但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车辆的市场价值，也超过保险价值。如果仍要求唐先生进行维修，不仅呢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功能落空。所以，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推定全损处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

0: 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一辆白色小客行驶中突然撞上隔离护栏，可是车停了半天，司机却迟迟没有下车。路人上前才发现，驾驶座上的他早已意识模糊，动弹不得，疑似是突发脑梗。消防人员赶到后把人救出来，紧急送医。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但至少身体发出的警报咱们一定得重视，感觉不舒服就千万不要强撑着驾车了。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阜城门内大街，从画面中看，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路口。然而一起事故麻烦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一般来说，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会主动下车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不过眼前这起事故发生后，任大家左等右等，一直也没有看到当时司机露面。这会儿几位路人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白色小客的车门，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身体状态很不正常，根本无法自行下车。消防人员赶到后把行动困难的当事司机扶下车，慢慢抬到路边。据了解，这位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疑似出现了突发脑梗的状况，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 又是倒车，又是占用非机动车道，又是连续并线，接下来的这位司机一连串的违法操作，最终撞倒了一位骑车人，人受伤送医。您图一时方便，别人付出的有可能是健康的代价。开车上路，规矩不是约束，是保护，保护自己，也保护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这里是早上六点多，朝阳区新源南路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平静，突然一辆银色小客的驾驶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竟然挂起倒档，在路面上慢慢向后倒车。在沿着非机动车道向后倒了一阵后，这位司机把银色小客停在路边，不过那辆车所停的位置似乎没有湿化停车位。您注意看银色小客司机接下来的行为。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这位银色小客司机采取了连续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向左掰轮之前，他竟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导致一辆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被迫借道的骑车人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相撞。由于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银色小客司机可谓是连续犯错，其一是在路面上随意采取向后倒车的驾驶动作，其二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其三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四向外掰轮并线之前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并给其他出行者足够的安全提示。请大家认真总结吸取这次事故教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绝对不行的。
2: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西城区的牛街北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停在停止线的后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在此处等灯时，从他的左后侧开过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一个人的腰部感觉疼痛， 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骑行。

0: 困倦启程、连续行车、长途赶路是诱发疲劳驾驶的主要原因。有的驾驶人自恃驾驶经验丰富，即便身体疲惫、精力困倦，依旧选择继续赶路，不愿意停车休整。殊不知，人体在疲劳的状态下，感官的灵敏度和大脑的反应速度、路况预判能力都会大幅下降。这是路面重大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武警桥附近的西五环主路。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沿着车道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重型自卸货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它左侧，两辆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左侧车身与重型自卸货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随后两辆事故车便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赶紧跳下车来，迈过路中护栏后，爬上了那辆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室。不过对方司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被困在车里难以动弹。仔细看看，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整个前部在撞击中损毁变形。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并且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尤其是疲劳驾驶、迷糊犯困的状况，会严重影响货运司机的安全。所以，只有足够重视交通安全，才能防范事故发生。
0: 公共视频的案例表明，很多追尾失控、车辆偏离车道、避让不及时的交通事故，并非是驾驶人的操作不当、路况复杂所导致的，核心原因都是长时间驾驶而引发的身体疲劳。
2: 这里是凌晨3点多的万寿路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中。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由于司机操作不当，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与路口西侧的那排隔离护栏严重相撞。在这个过程中，好几扇路中护栏撞离了原位，而矗立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被撞后躺倒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万幸的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据他跟民警讲，自己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未能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很快，民警调来一辆叉车，将这辆无法行驶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
1: 这里是上午10点多，玉泉营桥南侧的京开高速路。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南向北方向变得有些行驶缓慢。在这种状态下，个别司机却无视交通法规的制约，光想着自己合适。您注意看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4辆小客车。

事发之前，那几位司机驾驶着车辆自南向北而来，在看到前方车辆纷纷减速行驶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借着旁边车道里有个短暂空档的机会，将车并进了最外侧车道向北开去。而前面那三位司机也打定类似的主意，他们一起向右掰轮并线，愣是逼着旁边车道的车辆给他们让道。原本驾车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一位面包车司机发现险情后，立即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可是那位白色小客司机在抢行并线的过程中撞到了那辆面包车的左侧车身，而跟在这辆白色小客后面的另外两位违法司机见势不好，立刻回轮，自顾自地向北开去。面对事故发生，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心里肯定非常郁闷。归根结底，这起事故的起因还是在这位驾车连续并线的白色小客司机身上。遇上路况不佳时，司机朋友应该耐下心来，遵规守矩的驾车，而不是采取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做法，到头来不仅害人更害己。眼前这起事故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已撒，后患无穷，这也考验后车司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你说躲可能会导致事故，不躲呢可能就会造成事故。而下面这辆货车的一个状况存在相应的隐患，民警呢也是

0: 决定、处置个人事务。缺少可以托付的近亲属成了他最大的心事。为了这份安心，张善元老人与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签下议定监护协议。张善元选择的监护人是一家社会组织。依据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1: 我感觉到就是安全了嘛。比如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是吧？有了这个呢，就有保障了。
0: 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老人自己手中。社会组织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角色，更像是老人可以信赖的帮手，听从老人的安排，协助代办各类事务。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认定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才会正式启动。
2: 去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议定监护是法律问题，但是议定监护服务一定是未老服务问题。因为它前期涉及到，比如说委托代理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给老人提供的是情感的陪护，日常他的一些这种信息安全的防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对他进行外出或者说叫应急预案的一个支援。
0: 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权责划分严谨清晰。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社会组织本身，并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具体事务虽然由监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落实办理，但全部监护责任与法律义务都由这个社会组织承担。自从签下这份议定监护协议之后，张善元老人每次出行每抵达一处目的地，他都会主动向签约监护组织报备自己的位置与近况。这不是约束，而是一份双向的安心。老人知道远方有一个组织家人，知晓自己身在何处，一旦途中遇到紧急状况，有人能够及时响应，兜底处置。机构这边也实时掌握老人的出行动态，做好应急预案。一纸协议没有困住老人向往远方的脚步，反而给他的旅途添上了一层稳妥的保障。
3: 议定监护协议让张善元老人找到了组织家人，也让他每一次出行都更有底气。除了由社会组织履行监护职责之外，更多人呢会倾向选择身边的亲戚朋友担任监护人。上海的孟先生就希望指定多年好友作为监护人，但是在现实公证过程当中也面临着不少难题。
0: 今年九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4: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那么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就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一定要通过公证。
0: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但在公证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5: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为了确保

0: 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
1: 议定监护为很多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现实瓶颈，亟待优化完善，让法律善意真正落地生根。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很多老年人的普遍反应。专家分析，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老年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失智失能后的监护安排思考甚少，加上宣传不足，公众对这项制度认知和信任程度较为有限。
2: 我们普遍的老年群体对他的认知还是不到位啊，很多老人提到议定监护，他可能觉得，哎，你这是不是照护呀？啊，是不是养老照料啊？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划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3: 所以议定监护也好，或者说我们公证制度也好，它都是一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对未来可能出现或者说必然出现的一种将来的事态的提前的一种司法的一种保障措施。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司法鉴定及行为能力认定用时较长，可能影响老人议定监护在关键窗口期的及时介入。更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出现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如今，这一问题正在被破解。重庆北碚区打造了全国首个议定监护政府信息归集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协议一签执行太难、医院不认、银行不理的信任痛点。
2: 实践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如果把人身权和财产权都交给了监护人，监护人的权力太大了啊！对于监护人来讲，监护人也会觉得，那我的道德风险太高了。那我们有几种处理方法，设计的监护人，我们安排一个监护监督呗，让有人去监督他啊，这是一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是我们能不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把它分开了啊？这样子的话，你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里面？
0: 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专家指出，当前法定监督机制整体缺失，事前审核、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闭环体系尚未建成。
4: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老人真的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那么这种时候到底我们的法律制度应该往何处去？我们合同中约定的这种制约措施，什么监督啊、保护啊，这种措施能够起到相应的功能吗？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4: 在这样的一种新兴的领域里面，咱们的协议越来越完善了，我们约定的事项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对这样的一种议定监护的一种协议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相关的这样一种经验，从地方的经验上升到咱们国家的中央大法的这样一种修法的历程中去，通过由下而上的去推动我们法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
1: 金九银十，北京楼市数据走强， A 股地产板块数据也有所回应。
5: 北京828楼市新政把按揭放款压到竣工备案后，叠加公积金提额以及此后出台的首套房贷贴息等利好政策出台，让人们对楼市的信心得到了修复。北京市住建委官方数据显示，9月北京新房网签4600套，同比增长 36.3%。
6: 新政短期作用是托底不刺激，稳链不倒退，长期新模式目标就是让地方财政不再高度依赖卖地收入，用政策一边控制风险爆炸，一边慢慢拆解这套运行了几十年的体系，用时间换空间，完成财政、住房、金融体系的重构。
5: 房地产板块作为申万体系中31个一级行业代表， A 股房地产板块也呼应了楼市的变化。申万房地产约95家上市公司中，保利、招商、蛇口、滨江、华发等核心城国央企先行修复，我爱我家、世联行借卖旧买新放量。九月份连着3周，房地产板块整体上扬，但分化尖锐，板块内龙头活、尾调整格局明显。
7: 短期来看，政策上给予了支持。中期看，销售环比呢大幅的提升，地产股投资逻辑已从拼规模、拼杠杆转向拼信用、拼交付、拼产品。国央企开发核心区域龙头，经济与物业链更新或将是这轮修复的主线。
5: 北京台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到新疆托克逊县的黑山草原去欣赏一下那里壮美的晨曦景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七年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一条热线交出数字治理新答卷。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收官，郑钦文夺得女单冠军，创造历史，赛事经济数据创多项新高。
0: 农业中关村建设提速，15-57平谷区计划投资240亿元，全力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
1: 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北京今年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着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用好接诉急办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七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高解决率的背后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加持。北京接诉急办改革正在探索推进数字化发展，完善民生大数据辅助决策机制，推动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
2: 哎，董阿姨。
3: 哎，
2: 我居委会，我们这儿刚才接到您一个那个诉求，楼道老人堆东西。
3: 哎呀，你就别提了，有点健身器材，还有个破书架，堆了有一段时间了。
2: 行，
3: 反正
2: 行阿姨，
3: 我这挺烦的。
2: 行，那这样。
0: 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被挤占，是社区治理反复出现的民生难题。怎么规范回应居民？上门沟通需要注意

0: in this tournament?
1: I love playing in Beij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ournaments. So of course, had a very very nice time.
2: 赛事热度有效转化为
3: 梅植物工厂即将开工，
4: 到明年的七月份左右。
5: 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将给北京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厄尔尼诺呢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的自然气候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呢持续异常偏暖并维持半年。
3: 监测显示，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到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6: 与历史上前三次的超强事件相比呢，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九月呢就达到了超强的标准，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用了7至15个月。二是强度呢预计破纪录，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是2.8摄氏度，本次的峰值呢我们预计在3.2至3.5摄氏度之间。
3: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九月起进入成熟期，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明年春夏季减弱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
7: 确实会感觉今年秋天要稍微热一点，但是不知道跟厄尔尼诺现象有没有什么关系。
8: 确实有看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发生，所以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天气。
6: 对北京来说呢，预计今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公众呢既不必恐慌，但是也绝不能对风险呢掉以轻心。
3: 北京台报道。
2: 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显著拉大，近期各大医院心血管科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盲目秋冻、穿衣不及时诱发的不适。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待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9: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2: 医生提醒，老年人或有疾病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做好保暖。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内共有2550家用户参与省间绿点交易，交易电量达到209亿千瓦时，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交易规模，在全国主要经济圈中位列第一。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四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开幕，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各界嘉宾围绕亚太地区发展、安全与治理等领域开展高层对话，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新时代高校空天报国自立自强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两京中轴线对话会日前在南京举行，北京、南京两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南京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的渊源、南北都城营造一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近日，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开幕，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剧目、50场演出，以及首次创新推出的高校青年戏剧孵化单元密集亮相。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8万套，环比增长13.7%，价格同比跌幅持续6个月收窄。金九表现亮眼，国庆假期7天成交量价双升，银十迎来良好开端。累计成交量方面，1到9月，北京二手住宅累计网签量为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5: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有分散性小阵雨，并有轻雾，明天北风劲吹，天气逐渐转晴，但早晚寒凉。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

0: 冬供暖前期的各项准备已提上日程。
1: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0: 提醒市民试水期间家中留人。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空气质量总体较差，太行山前污染累积明显。北京受弱气压场作用，地面偏东南风，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指数131，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扩散条件逐步转好，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后两天，我市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5日高压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
1: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狗，
2: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3: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2: 这个村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允用化肥，坚决不允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4: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2: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民云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1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部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9: 加了四五千人吧，
2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5: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6: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
27: 快点，喝了就能哭晕了。哎，你给我整哭了，
26: 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有一个特殊的病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28: 不看，
29: 他说眼睛看不到光了，
30: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31: 每天晚上我都流泪。
26: 这些患者上至70岁老人，下至1岁幼儿，而最令人心疼的就是这群孩子。
32: 说了3回了，是吧？
33: 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他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当然，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26: 病区里有一个特别爱笑爱闹的女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始终无忧无虑。
34: 我叫美人，我得了污水了，我俩被进了大丛丛里。
35: 你看谁快哟？
36: 好。5+1，
34: 五加一等于6。
30: 妹妹也说，我不去上学了，妈妈吗？我说不上学了。我说妹妹现在头里面长虫了，妈妈要带妹妹去做检查，然后让叔叔把虫子找到，然后叫叔叔把虫子给抓出来。
36: 到底是什么？
37: 石头剪刀。
26: 5岁的妹妹一直被爸爸妈妈编织的谎言小心呵护着。抓虫虫在她看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所以她一点都不害怕，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36: 要出海点，姐姐
30: 好动，感觉很开心，很搞笑的那种。他对这个病的严重性他不知道。
26: 危害他们的疾病叫颅咽管瘤，而颅咽管瘤正像一条狡猾的虫子，它钻进患者的安区，就是眉心再往里大概4-5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因此手术难度很大。而且这条虫子非常顽固，手术切除的时候如果不斩草除根，但凡有一点残留都会再次复发。
36: 它可以复发，

0: 说心都受得了，心里也受不了。
1: 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去世了。
2: 你要说放弃吧，忍心吗？每个家长都不忍心。
3: 在三博脑科医院省外八区的病房里，60%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复发不得不再次入院进行开颅手术。
4: 还目前为止还行，
5: 就是
4: 糊涂
5: 啊。现在呢是21个病人，16个是入院挂掉，有6个是第一次来做手术的，还有10个是复发以后再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的。这个小朋友，哎呀，这小朋友做3回了。
3: 这些病人都是复发后慕名来到三博脑科医院向周中青主任求助。
5: 跟那个病有点关系，我做过手术的有5次开颅手术的，第5次在我这儿做，前4次不在我这儿，还是跟这个手术质量有关系的。
6: 赢得啊，哎呀，哇，
7: 蓝天白云好漂亮哦，
6: 棉花糖我好想吃。
3: 妹妹一家来自重庆，妈妈全职照顾她和8岁的姐姐，爸爸则负责挣钱养家。自从妹妹确诊为颅咽管瘤，妈妈仿佛坠入深渊，终日以泪洗面。
8: 想到她以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因为孩子是我生的。这么小生的这么严重的病，哎呦，就是虽然说不要强加于自己，但是作为母亲，我还是心疼了。
3: 如今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周中青主任身上。
5: 什么玩具啊？你做出来的？没感冒哈？
9: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鼻子。
5: 晚上体温低，容易感冒，通风也别通多了哈。
10: 哎呀，就是很着急。
11: 不着急了，咱们一步来，到了。
3: 面对未知的前路，妈妈的内心无比煎熬，但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女儿面前她依然表现得坚强乐观。
7: 妈妈陪着妹妹一起检查，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疼，然后我们就坚持一下好不好。哎，妹妹最勇敢，不怕，妈妈在，妈妈一直陪着你。
3: 妈妈陪伴妹妹一项一项做着检查，但在这个过程中，妹妹开始频繁头痛。
7: 哪边疼？哪边疼？是不是那个虫子在咬你了？嗯，咬到哪一边？咬到这边。哦，这边也在咬。
8: 一会儿就好吧，好吧，那我给你揉一下吧，揉一下就行。你加温了
7: 好不好？
8: 他在测温度。哎哎，啊，等一下测吧，等一下测。来，妈妈把也弄下。
3: 虽然妈妈一直耐心安抚，但妹妹毕竟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她因为头痛而烦躁起来，不再配合做任何检查。
8: 脚不能动，脚也不能动，
7: 好，脚也不动，
8: 你不看。
7: 不看。好了。
8: 好了，马上就好了。
7: 对，最后一下，坚持啊！好了，
8: 哎呦，好勇敢喽！好棒！
3: 这一天，妈妈始终强打精神照顾着妹妹，直到妹妹睡着，她才敢卸下伪装，偷偷抹眼泪。
8: 是紧张，是怕，是忐忑，忐忑不安。哎呀，难受。人都是透的，都是光的。妹妹在这儿跑来跑去的耍。哎，我不进来还好，我一进来人都是黄色的，我心都忐忑得很。
3: 妹妹妈妈今年34岁，作为一位全职妈妈，多年来只围绕着他们的小家转。为了看病，他第一次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承担下了所有压力。即便在恐慌，他也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
7: 平常就是他一个人上班，养我们一家人，2个小孩，然后加上我，所有的费用开销都要爸爸。他爸爸不上班也没办法，必须上班。他就说，要不他就先请假过来了。 我说你现在不要着急，不要太早过来，反正就是入院检查嘛。我说我行，我能，我可以带着他去检查。就手术的事，我说你要过来，我就怕我不行，我承受不住，我见不了，哎，见不了孩子那个场面。
9: 自己看了压力也不大了。
2: 对啊。
12: 看你现在的心情，就我们走了一遍，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都是一样的心情。
3: 就在妹妹妈妈最脆弱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们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7: 隔壁房的那个姐姐，她还在劝我，她说你这两天不要去想，该吃吃该喝喝，高兴一点，然后心情放开一点，因为你要真正面对的那个时候还没到，就来熬的时候，到时候还需要你。
3: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妹妹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要糟糕得多，而且妹妹的头疼越来越频繁，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怕妻子承受不住压力，妹妹爸爸处理好工作问题，并把大女儿托付给老人照顾，及时赶到了北京。
13: 那一天下午咱们去谈话，好吧？看见这个43位，正常的43里边容纳的是垂体，但他现在里边完全被瘤的给充满。
3: 下丘脑和垂体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中枢，它们分泌多种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素等，而垂体柄则起到输送激素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掌控着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
13: 孩子将来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长个啊，第二个你要性发育，那么都是这个地方分泌或者调节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做了手术，将来他的身高啊或者性发育问题都可能会受影响。
9: 对，保全
13: 垂体柄的可能性大吗？现在从影像来看，保的可能性不大，垂体柄，就是能，哎，我们看，哎，还能保，所以我们根据情况，你尽可能的去保留些。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垂体，都因为瘤的原因导致垂体就没有，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3: 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手术既完全切除肿瘤，又能保留垂体和垂体柄。能否做到两全，如今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
13: 手术啊是很有难度，他这些器官能不能扛得住这一刀，扛得住这个手术的打击，没人敢去保证。
14: 任何家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都是灾难性的打击，感觉就是天都要塌了。
13: 不太担心，好吧？
9: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7: 很怕，怕好多。
15: 心里面还是有那种忐忑，对吧？
7: 就是给我自己勇气吧，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妹妹，我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她。

0: 馄饨，把它馄饨。
1: 入院一周，妹妹妈妈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0: 有的时候就和他爸爸两个人说话聊天，就是我们自己互相鼓励嘛。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一点，在小孩面前不要那么让妈妈看着我悲观难受的样子。
3: 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原因，整个的家庭事务基本上都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也挺辛苦挺伟大的。我觉得这个是
4: 这个好不好干？
0: 是吗？
4: 这个才好干吧，和姐姐一起造的那个。你看
1: 除了丈夫的支持，让妹妹妈妈露出久违笑容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0: 你看刚刚我给你家儿子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你看正手大官的用警察。你问他妈怎么逗他都不笑，
5: 这么逗都不笑。
6: 老干部也不笑。
1: 病房里的六位家长已经熟络起来，他们都是80后，上有老下有小，而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他们的孩子却得

0: 了颅咽管瘤，只能暂时放下工作和家中的一切来到这里。
1: 三月份查出来以后给我媳妇急的，我媳妇都不跟我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她一个人扛住，那会儿听别人介绍呢，人家说那要不就来这儿吧，后来我就赶紧把工作上的事跟同事一交代，我就回家。
0: 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小朋友，涵涵三岁，来自济南，他已经做完手术；瑶瑶七岁，来自西安，正在等待着手术。幸运的是，这三位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手术。就在两个小姐姐快乐玩耍的时候，涵涵却不明原因地大哭起来。涵涵的妈妈去出租房做饭了，只留下爸爸一个人看护，不免有些手忙脚乱。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妈妈主动担负起照顾涵涵的任务。这是涵涵术后的第八天，迟发性出血、颅内感染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疼痛。
2: 对，我这宝宝他怎么一直头啊，一直抖、爸爸拿药啊，拿药吃了就不疼了啊，爸爸拿药有。快点，放了就不疼了，放了就不疼了啊，甜的。
3: 现在那个手一直抖，一直抖。
4: 孩子是病了，啊，就抱着一点点。
5: 看着心疼是吧？
6: 挂吗？

0: 所谓同病相怜，也许就是在你遭遇最危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感同身受，相互取暖。
1: 不要这个。
2: 怎么了？
1: 啊？啊？
2: 饿了。
0: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给了父母们治愈的力量，而病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3: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接触里面就跟你们就比较熟，然后好像就是，内心里面的那些就是东西，好像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4: 你们这不像个病房啊，像一个小家一样哈。
5: 可能就我们这个房间比较棒
6: 了。年龄差的不是太多。
5: 对，80后。
7: 你看他多大？
8: 看着大的，
9: 看着大的不算大。
5: 嗯。
9: 那看着小的不算小。
5: 反正就是个谜。小的不小。
7: 大哥，你哪一点的？
0: 妹妹和瑶瑶都是明天做手术，

0: 阿姨抱着啊，奶奶，嗯，这个呢，妈妈，妈妈等一会在外面等你的时候给你拿。好，不用怕。
1: 好，
2: 好，妈妈在外面等你。
1: 家属，我
3: 们
1: 也走
3: 了。嗯。他说的，我怕妈妈，你给我一路嘛。我说妈妈不能进去，妈妈不是医生，妈妈只能在门口等你。哎。
4: 五岁的妹妹并没有像妈妈担心的那样哭闹，到了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她只是好奇地打量着。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妹妹，打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哭，还跟护士阿姨们聊着天。
1: 是吗？最喜欢吃。那一会儿咱们出去让妈妈给你吃好不好？
4: 小小的她心里也在期盼着早点把虫虫抓出来，这样她的头就不会再痛，妈妈也不会伤心了。妹妹此次的手术难度及重点有两个。一是能否把肿瘤全切，以降低将来的复发率；二是能否保留垂体及垂体柄，这关系着妹妹以后的身高、性发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2: 右侧啊，
5: 谢谢。啊，行，列的够了。
4: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刀成型骨瓣、创面止血、释放脑脊液、降颅压等一系列的操作，手术刀正在按术前计划的那样，不断趋近啃食妹妹头部的虫子、肿瘤。
5: 把这个鼓鼓囊囊的囊给它抽瘪了，你看肿瘤的内容物哈，里头的囊液好了，剪得够了，小剪得够了。
4: 颅咽管瘤的手术分为两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这看似简单的两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妹妹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5: 好了，双击够了。你看这是白的，是人家发亮的，是吧？其实刚才瘤子呢跟他们是挨着的，现在窝子分开了。你看，中间的血管要是受损的话，就是视力会受损的，这都是细节。
4: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咽管瘤的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腾挪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5: 这不行，这不行，哎呀，好了，那尖刀再给我了，剪得够了，就这一块，就这一块。
4: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显微镜下，一个关键的结构显露出来。
5: 垂体柄，这是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结构啊。颅咽管瘤的病人呢，一般的就破坏了这一带的结构，垂体柄破坏了，或者垂体破坏了，或者下丘脑破坏了。在导致病人的内分泌功能低下。
4: 此时到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分离肿瘤和垂体。
5: 这是垂体里头对吧？
6: 这是瘤，
5: 这是瘤吧？是吧？我从那边切瘤子了，
6: 把它从垂体里边挖出来。
5: 对对，就这意思。那显微镜得给我了，
6: 再扯得给我了。
5: 这是垂体啊，必须这个内容物哈。好 ，OK， 现在可以了。海绵呢？
6: 哦，这是瘤子边儿啊，
5: 这是垂体边儿。
6: 哎呀，这很难保。
7: 他把线垂体，
6: 这很难保。
4: 之前从影像上看，垂体包括垂体柄保留的可能性不大，但当时还寄希望于术中的实际观察。
8: 但明天术中能，我们看，还能保，尽可能的去保留些啊。但是如果说，术中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了，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5: 哎呀，这很难保。
7: 他把
5: 显微镜都给我了。
4: 难道妹妹的垂体和垂体柄真的无法保留了吗？对于五岁的他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3: 哎呦，全身都在痛啊！
5: 没事。
4: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一向表现积极乐观的爸爸也泪如泉涌。
0: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9: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妹妹说的话？
0: 就是妈妈爱的呀，就是妈妈爱的，她可能体会不到，就是很

0: 现在看呢，垂体功能肯定受损的，现在我们想尽可能的把垂体保留下来，肿瘤跟垂体是粘着的啊，挨着的。现在呢，我抓的这部分是瘤，你看那瘤子是嵌的，相当于垂体把瘤是包着的，是这么个关系。
1: 人们常用刀尖上跳舞、悬崖上散步来形容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而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颅咽管瘤属于顶级难度的手术。多年来，周中青主任一直坚持各项技术训练，为的就是在大脑这个方寸之地游刃有余。
2: 哎呀，这可麻烦，想办法，想办法啊！
1: 虽然难度很大，但哪怕只有一丝机会，周主任都不想放弃。他始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小心翼翼地分离着粘连在一起的肿瘤和垂体。
3: 很多情况下，要是忽略一点的话，那个垂体啊，可能就带着瘤一起都全拿掉了啊。对于这样的小孩子的话，我们都是争取哈、啊，把这个垂体能保留下来。
1: 在保垂体和垂体柄的前提下，肿瘤还必须分离得彻底，不能有任何残留。
0: 好，不动啊。那我先从这边来哈、啊，来。嗯，
2: 来海绵了
0: ，一厘米海绵了，点到这儿哈，对，一厘米了。只要残留，这个瘤基本上就是100%的复发。
1: 复发对于所有的颅咽管瘤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肿瘤斩草除根式的切除，才能不复发。
0: 就这一块，哎，就这一块，来，再来了一对板了。
1: 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精细分离，肿瘤终于完全暴露。
0: 哎，对，这是瘤子，对，差一点点，啊，身体是这粘着的，对，好了，下来了哈、啊，
3: 肿瘤都在这完全切除。
0: 我再打扫这个战场啊，
3: 周围的视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结构都保护得挺好的。垂体保留了2/3，垂体柄保留了50%，比术前预想的可能还好一点。
0: 好了，我就下显微镜了。

0: 那他那种身体不好，一直一个人走的那种感觉，真的，作为哥哥的哦，也体会到那种心酸的感觉。
1: 之前小的时候可强了，可阳光了，不管身体方面还是活跃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很可以的。
2: 发病后，随着身形越来越弯，仲友不仅性格发生了改变，成绩也慢慢下滑。
3: 高二下的时候，就是头低的比较那个严重，然后就只能看见一半。
4: 他每人努力学，自己那个着急，就是感觉自己跟不上别人，比别人慢。

0: 假设 A 为三条线的交点， A 点坐标算出来，那么 A 点既在
1: 失明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用强大的意志力与命运抗争，仲友也是如此，他觉得高考是证明自己的唯一办法。
2: 像我们没什么文凭的话，出来工作会很累，只能进厂之类的。
1: 哥哥仲明95年出生，比仲友大9岁，为了照顾弟弟辞去了工作。高一就辍学的仲明希望弟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2: 只能让他好好读书，对以后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现在能苦就苦这几年了，要不然以后就是苦一辈子了。主要让他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然后自己也有个生活的保障，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一个负担嘛，对吧？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照顾他。
1: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是弟弟的身体每况愈下，
2: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1: 哥哥的苦心仲友并不是很理解，此时的他只想回家高考。得知仲友不太愿意做手术的想法，王宇主任特意来开导他。
3: 你自己是想高考完了再做手术啊？那个上学成绩跟得上吗？
2: 一直在慢滑下来了。
3: 炎症这种的话，人会很容易感到疲劳，精力不够的。治好了之后再去高考吧。这个状态你考大学的话，说实在的，考上了可能那个体检也通不过呀。
2: 对，
3: 这个状态怎么上大学呀？我非常理解仲友不想错过高考的心情，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等了。哎，姐姐，转眼你这个大几了？
4: 已经大三了。
3: 刚收了一个那个，也是18岁小孩，就准备高考，老心想学习，高考完了之后再治。但他那病情确实那个等不了了。你也是过来人嘛，可以给他这个聊一聊，回头跟你连线一下，你帮忙跟他聊聊，是吧？鼓励鼓励他啊！谢谢了，谢谢佳佳啊。
1: 王维佳是王宇主任3年前看过的小患者，罹患罕见的庞贝病。病情严重时，睡觉都要带着呼吸机，但王维佳却以这样的身体状态，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在2020年以662分全县第三的高考成绩考入南开大学。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是那个他哥哥对吧？我看看你弟弟吧，宝宝，我看一看。我们面对面交谈一次。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你像我就，哎，就比较这个比较难治。
5: 你羡慕我，我也羡慕你。
1: 在高三的冲刺阶段，王维佳。

0: 还专门用特效药进行了治疗，就是为了自己在面对高强度的学习时有更充沛的精力。
1: 其实我感觉你们这未来是挺光明的，这手术一做病都好了，然后休学阶段好好学一学，高材成绩很，我觉得提高个100到150分当然很简单，然后基本上就能考个21分，然后对吧，这未来一片光明，加油，
2: 能加油，谢谢了，
1: 没事没事，帮助一个这个和我境遇相似的这个小弟弟，我也是很开心的。

从来没跟同学读中聊过天，有时候真的需要推一把，让他慢慢的进步了。

0: 在大家的帮助下，仲友逐渐接受了先做手术的决定，他也开始积极配合术前检查。
1: 慢慢的，咱们后边靠上啊，来，脚也往后站，尽量伸直，保持不动啊。
2: 整体情况上来说，仲友的营养状态是需要尽快的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给他纠正。营养支持一共四个途径，吃喝灌输哈，该起这个喝的途径了。
3: 仲友，你这个这么瘦，咱没法手术的啊，让你这个喝多少，每天喝多少，你必须喝够了啊，体重增加了咱们才能手术啊。
0: 仲友体重26公斤，仅有正常同龄孩子体重的40%。以目前仲友的身体状况，无法耐受手术，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营养不良的状况。而他也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补充营养，努力吃饭。他知道，只有配合医生治疗，才能有机会继续考大学。
3: 这个系统呢，首先第一个呢，它识别这个脊柱的一个脊柱。
0: 在骨科领域深耕20年的王宇主任，尤其重视推进青少年脊柱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
3: 在脊柱领域，人工智能呢会有很大的发展，它是需要非常多的具体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医生正在完成的。恰逢这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这一代医生的话呢，当然是要勇于去承担这个责任。侧位片子我调出来，我手机拍一下，直接传到那个工作站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这个自动化的手术方案。这个软件呢，它能自动识别仲友的这个脊柱这个曲线，给它进行一个电脑里的匹配。
0: 王宇主任正在使用的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手术方案自动规划系统，只需要用终端扫描患者的影像，不到2分钟就能在海量的数据模型中筛选出手术方案的最优解。
3: 而这图片呢，它自动匹配出呢以往做过的1000多个病例的这个矫正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基于以往的经验来说呢，怎么做疗效是最好的，相当于模拟呢一个有经验医生呢怎么制定一个手术方案的系统。进入下一步呢，就是规划每颗螺钉怎么去制钉，提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螺钉呢长度、宽度、角度。另外一个呢，软件呢能算出这个螺钉的拔出力，螺钉拔出力太低的话呢，它会给我们一个预警，告诉我们这个螺钉呢容易松动。第一次手术呢，我们是打算做颈椎，它颈椎呢应该是可以矫正大概40度的样子。仲友后天那个准备安排手术，但是他身体太弱了，他那个只能分次做了，一次很难到位了，先给他颈椎调整过来，这样的话后边再做那个腰椎什么的就容易很多。
4: 能往上来一下吗？坐着。
5: 啊，坐着坐着是吧？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大手术的，紧张啊。
0: 对于18岁的仲友来说，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对于王宇来说也是如此。
3: 你直接脱环了，我固定这个东西只能靠脱环。颈椎手术最怕的就是颈椎脱位，强直一旦骨折脱位，别说高考，甚至高位截瘫，位置再高一点，呼吸都不行了，瘫痪就全完了，就别做了，做了也没有意义。
1: 人家要让他活动活动脚什么的。
5: 对，仲友，仲友，睁开眼睛啊，你动动脚，左脚动动，
3: 脚趾头，脚趾头，
5: 动动脚趾头。
0: 颈椎部位的手术之所以难，是因为颈椎内部有人体最重要的脊髓，脊髓一旦在白体位或者手术中受损，结局只有2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3: 脖子非常细，就是属于什么呢，嘎嘣一下就能断那种，保险起见还是让它醒一下，让它动一动。
0: 仲友以坐着的姿势再次进入深睡状态，而此时王宇主任要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因为仲友类似球形的身形，让最常用的术中神经导航系统都没办法指导医生手术。王宇主任不得不在最难的坐姿体位下挑战颈椎部位的高难手术。
3: 你看这个就是显示只有3-4毫米，3.29毫米，这个通道非常窄，在没有导航、没有这个透视的情况下，徒手把这个钉呢给它从这个骨头这儿打进去，向外呢就伤了动脉，向内呢就伤了这个脊髓。
6: 但是有了这个术前规划之后的话呢，告诉我们这个角度跟这个长度宽度之后，安全性上就大大提高了。
0: 在手术自动化方案的指导下，王玉主任才能够凭借手感和经验，将4组8颗骨钉置入仲友颈椎的第4节到第7节。
6: 我们颈椎盲打就做过几例，在文献上能查到的，让患者坐着做手术，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如果没有精细和完善的术前规划，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3: 这个退一点，第二颗退一点。
0: 颈椎部位的截骨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患者的生命就悬于医生手中骨钉的丝毫之间。
3: 只能凭这个手感，前面有骨头，然后用这个钻一点一点的钻，你机会只有一次。一颗螺钉拧下去之后的话，里边如果偏的话，它把那个就是正常结构呢，也就占用了这个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结构也用不了。
7: 我的眼皮有点跳，
6: 挺到什么程度？往起挺，挺腰，起不来是吧？我看看你的，你这胯骨到底有没有问题？
0: 10年完成了从开放式手术到微创手术的变革，大约10年前开始从微创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而数字化、智能化外科的主要载体就是手术机器人，如同辅助驾驶已经被大众接受。手术机器人也逐渐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医学技术的持续更迭为医学奇迹的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3: 好，把机械臂挪开，那个钉子打完了，基本上是完全平了，那个叫后脑勺跟后背跟臀部就是3点一线了，就说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原是正的了啊。
0: 仲友蜷缩的身体在医生们的细微调整下慢慢发生变化，就像把一根弯曲的筷子逐渐掰直。
3: 你们矫正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
0: 2次手术，共计15个小时的手术时间，仲友再次回到了与4年前相似的样子。
2: 仲友，你躺下来知道不？能感觉到吗？
7: 打开了他折叠的人生。
8: 我躺下了。
9: 你躺下了，
8: 有点不舒服啊。
9: 还不习惯呢，是不是？
8: 对。
0: 身体折叠太久，久违的平躺的感觉，仲友还有些不适应。康复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0: 紧吧，有点紧是吧？两眼放松点啊。嗯。
1: 术后在病床上躺了六天，今天仲友要尝试第一次站起来。
0: 来，先自己侧身。哎，好，非常好，非常好。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对，抬腿出来。哎，好，你不用那个全身较劲，不用不用，没事，你放松就行。可以放手吗？撑床面，那边撑床面，那边撑着床面。好，晕不晕？
2: 不晕
0: 不晕哈，抓着我手呢，然后你自己使劲呢，就站起来试一下。起。

好，再使劲，站再站直点啊，好好，对，可以站直的，其实坚持坚持几十秒，然后咱们再坐下，然后呢后边的话呢每天呢你就练这个动作，就坐然后站，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他慢慢腿就有劲了，坐坐试着坐一下，坐坐坐坐，没事没事，下面是床，哎，好好，下周开始的话呢让他下去，就说康复科练那个腿的力量，然后慢慢自己能走路了啊，就基本上呢就算是康复了，这突然挺直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舒服一些是吧，对，他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一点都没效果，我也是头一次看他效果。

0: 你要感恩，
1: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你相信你自己？
0: 嗯，相信。我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曾经被悲伤、难过情绪塞得满满的少年，开始重新接受生活中的阳光。

0: 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仲友重新回到了高三的课堂，每天早上6:20准时起床。
1: 你还有点困呢。
0: 因为仲友还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家人照顾生活起居，高三只能走读。
2: 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送他去学校，下午然后再接回来吃晚饭，然后又送去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晚上10:30才下课。
0: 哥哥要一天8趟往返20公里用车接送，而这辆车是跟舅舅借的。
2: 现在改变外观了，变成就乐观一点了。

0: 天上了上啥课了？
1: 理科基本都上，上了只有化学没上。
0: 今天收获大不大呀？
1: 还可以吧。
0: 咋这么开心呢？
1: 也没怎么这样子，都没人讲话啊，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
1: 社恐。
0: 社恐，社恐就会笑。
1: 嗯。
2: 经过三次手术之后，仲友现在也可以飞快地走路，只不过需要稍微借助一下拐杖的力量。
1: 不太会说了。哎，那个偷吃的。
0: 仲友现在一碗饭能够吃了，
1: 两碗了。
2: 之前仲友因为身形导致进食困难，瘦得皮包骨，体重仅有52斤，现在长到了70多斤。
1: 现在身体这样好多了，学习好多了，性格也变了嘛，原本就不爱。

0: 与人交流，现在去学校之后下课就出来和别人交流啊。
1: 嗯，现在班级同学对你好不好？
0: 好啊。
1: 怎么个好法？
0: 比如我有什么帮助的，就可以向他们那个寻求帮助嘛。还有去老师也挺关心我的，那个，比如就是考虑到我那个原因嘛，就把我安排在前面第一桌嘛，对我都挺好的。
2: 那你嘛？
0: 平安符的嘛，代表平安的意思嘛。
3: 平安的，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谁大学谁会要你？说了听不进去的。
4: 回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5: 反正弄了金钱了，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6: 没有我哥，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
0: 李长宇经受不断之前，一行一路十寒，庄生强盗李阳，光地全员突突人，亲武将三英雄，令孙仲魔术五色开来，风格准备雨打光下去。
7: 每天晚上看多少？
0: 看十分钟吧。
7: 嗯，
0: 积少成多嘛。现在高考还有一百多天，180几天。
7: 嗯，
0: 乘以10的话就是1800多分钟，就是积少成多，然后慢慢的积累嘛，然后就比别人多学那么多分钟。

0: 这是我的家乡利伯县，虽然挺美的，山清水秀的，但是我希望我弟能走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
1: 来，准备罗江，
2: 我们尿了，
1: 看着，来罗江。
3: 在仲友开始追寻梦想的同时，王宇主任也实现了一个他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源于对仲友病情的思考，并将思考转化成了有益于患者的产品——锥板。
4: 3D 打印锥板能够防止内固定失败、反弹，同时呢，这个 3D 打印呢，它能够增加这个远期的这个指骨融合率，有非常多的好处。3D 打印锥板修复技术目前在申请专利当中，希望以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
1: 哎，你好，仲友，我感觉你这个变帅了啊！
5: 啊，你也是呀。
1: 行，不错不错不错，比以前那个开朗多了。
5: 非常感谢你，让我改变了那么大。
1: 我也很欣慰。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5: 拜拜。
1: 非常有成就感。

0: 货车存在涉牌以及安全装置缺失的情况。
1: 他在散步，把他后排的放大号给遮盖住了，然后没法辨别他的车号。再看一下他尾部的这个号牌，已经磨损非常严重，然后无法辨别这个车的车牌号。都是他去规避执法检查的一种手段，包括他这个车的尾部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光标识，后尾灯被这个污泥遮盖之后，在行驶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后车如果看不清的话，他这个车辆体积这么大，然后速度又不是很快，很容易造成追尾。
2: 后边跟侧边都是需要粘贴这个车身反光标识的。而且你这么说，说白了，你大晚上的开车，要这个路况灯不好啊，人后头你这没反光标识，人一照，你要没这俩灯，人真的一点都看不见。
3: 是
2: 这个东西我有体会，我走六环，我走过这个，我看过这个，我开警车呢还是。
3: 是。
2: 我开远光灯，我前头要不是有俩灯，我都看不出来这有个车。第一项啊，载货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三项200不扣分。第二项，这个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雾装置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8第三项也是一个200元不扣分处罚。
0: 货运车辆上路本身风险不小，各项违法行为更会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一直以来都是执法部门严查的重点车型之一，其中超载超限的危害更是尤为突出。在当天的联合执法中，有4辆车都拉载了超出自身承载能力的货物，其中一辆还涉及非法改装。
4: 行驶本大家看，现在他们应该没有上那个货箱，它行驶本应该是一个这个就是单纯这下边这么高这一个板车，然后他把这箱子坐在这上。你看他这儿有焊点，这一块都是焊点，说明他把箱子已经固定上他的板车上了。
0: 加装货箱人为增加载货空间，而为了进一步压缩运输成本，即便车辆的轮胎已经磨损的没了花纹，也依旧没有更换，部分轮胎上还有明显的人为修补痕迹。
4: 它应该就是翻新胎，它为了省钱，外头糊层这种胶，原本轮胎颜色跟它后来这个一看就特明显，颜色都不一样，这就特别发黑，而且一看接口全是自己后来加工粘上去的，轮胎是整体磨损，它要不是翻新胎，它不会这么一块一块掉的。一超载超限，涉嫌非法改装；3它的轮胎是属于翻新胎，而且后胎都磨没了，遇到紧急情况，它的刹车距离肯定会明显加长，会给路人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它到遇到紧急情况，它根本就站不住。
0: 随后，联合检查组将涉嫌超载超限运输的货车引导至龙虎台超限检测站进行过磅称重。其中，3名司机因驾驶货车超载超过50%以上，被处以罚款18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1名司机因驾驶货车超载超过30%，未达50%。被处以罚款18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后续执法部门还将约谈货运车辆所属企业，核实道路运输资质，对违法改装车辆作出处罚，并责令负责人将其恢复原状。北京台报道。
5: 非标轮胎或者超载货物可能导致刹车距离加长，改装车灯呢可能导致对向司机盲驾，而沾上水泥车身污泥可能导致驾车路上遗洒，如果不是通过执法检查，这些很难被司机意识到。而说到大货车呢，还有一个情况特别容易发生，闯禁行，这辆重型货车就被民警拦了下来。
0: 下午2点，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首钢园附近的北新安路上发现了2辆水泥罐车，赶紧把车拦停。
6: 首先咱这个路段禁行的啊，早上6点到晚上23点，这个中重型货车进行，像这种重型货车了啊。
0: 原来在这个时间，水泥罐车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而随着民警深入检查，车辆的其他问题也被揪出。民警一边朝车前走，发现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他留意到车上放大号也已经无法辨识，车身旁边还有加装的设备。
6: 不能私自加装的，比如说你这个电线裸露在外边，这都肯定是不能的啊。
0: 等民警绕到车前，又发现前部号牌问题更大，居然能够左右自然滑动。
6: 这号牌没按规定安装啊，滑动啊，
7: 它没有那个眼儿了，我就个铁丝掉了。
0: 检查这车一圈，民警查出的问题可不少，必须严肃处理。
6: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这个违法对您进行100元记1分的处罚。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块钱3分啊。这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200块钱不记分啊。最后一个私自装加装灯啊，这个是对您进行警告了啊，总共是500块钱记4分啊。

0: 而另一辆水泥罐车的状况比这辆好得多。
1: 前面那个是给人家工地的吧？回头告诉他他怎么弄啊？你俩一起的，你查这么多违法行为，是不是？
2: 一会儿回去弄。
1: 对，对你回头跟他说清楚，就去按你的标准来就行了啊。
2: 好的，知道了。
1: 这个是故封住了，然后号牌清晰啊，不能遮挡。这查那都晃成那样了，是不是？你一个工地的。
0: 虽然这辆水泥罐车得到了民警的一些认可，但它仍然和另一辆车一样违反了禁行规定。
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的违法行为，对您有个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3: 其实路上都有明显的交通标志，想要遵守怎么都能遵守。而说到大车违法呢，海淀交警在兴师口路也拦停了两辆水泥罐车，两辆车存在多项违法行为。
4: 三项交通违法，累计500块钱一分。
0: 上午9点多，执勤民警在兴师口路拦下一辆水泥罐车，核查发现，司机虽然办理了货车专线通行证，但通行线路和通行时段都不符合要求。
4: 但是在咱们的通行范围之内，并没有兴师口路这么一条路线，所以说从这个线路来讲，这个货车是不能通行在兴师口路上的。同时，咱们可以看一眼时间，它这个是7点到10点，早上7点到10点是此证无效的。现在的时间是9点55，所以说不管是从时间还是线路上，这辆车都是不能在这条路上进行通行的。
0: 除了在禁行时段违法闯入禁行区域外，车辆也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反光标识。
4: 回去都得把这些反光条该粘的粘好啊。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需要货车粘贴车身反光标识，也是对于咱们货车后方来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证。在咱们这个车灯的照射之下，包括咱们日常的这个灯光照射之下，有反光标识会相对来讲偏安全一些，对于整体的道路交通参与是很安全的。
0: 反光标识可以在光线不佳的夜间提高行车的安全指数，可司机却并未重视，反而非法加装了灯具，给路面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4: 在车的两侧包括车的后面安装这样的一个亮的倒车灯以及一个侧边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这种灯的话，对于他们自身来讲可能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等到傍晚的时候，对于后方来车咱们的小轿车呀，包括其他一些道路参与者，会存在一个很严重的视野反光点，这样是很影响其他道路参与者的一个安全。
0: 几分钟后，又一辆水泥罐车驶入了民警的执勤点，同样存在闯禁行、私装边灯的问题。
5: 我看咱那个反光条啥都贴的挺好的啊，但是这个灯啊，您那个是自己加装的灯是不允许的，这个线路都是外裸的，这种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不能加装啊，回去给它拆除好吧。两项违法行为啊，第一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识指示，道交法第9条规定了罚款100元记一分。其次啊，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罚款200元不记分，总计是300元记一分。
0: 民警现场对两名司机进行普法教育，责令司机拆除非法加装的灯具，补齐车身安全标识。交管部门提示，重型货车上路要严格遵守禁限行规定，杜绝非法改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3: 而下面这种现象呢，也要引起重视。本来货车高度就让人担心，但有的货车司机呢，还为了多拉货物加高度。当民警提出这可能会掉落货物，司机倒是很自信。
0: 晚上10点多，在石景山区双玉路上，民警拦下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要问拦下它的原因，还得往车厢上看。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厢顶上又额外放置了一些货物。司机为了防止这些暴露在外的货物掉落，用绳子从左右两侧将货物与箱体捆扎在一起。但仅靠这样的简单捆扎，显然无法抵御急刹车带来的冲击力，货物很可能会移洒掉落。而在车尾，这样的危险同样存在。
6: 先生，您自己看一下，拿绳子绑的，跑着跑着都能给你颠掉了。
0: 虽然司机十分笃定，坚称货物捆得很结实，可是走近一看，不过是用绳子斜着绑了几道。
6: 这绑的说难听点，你觉得很结实，你要只要碰见一个坑，很容易就给颠掉了。
0: 货车带着这些问题上路，不光危险，而且已经违法。因为载货长度和高度超出规定，货车司机被合计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2分的处罚。
6: 再有一个，你这儿整个加出来的这些，你这杠子啊，都是自己加的，是改装的，回去立马处理了。
0: 北京台报道。
3: 干活辛苦，就别再整活了，安全第一。 广告之后还是说的货车，公共视频里的这辆货车毫无干扰的情况下直接撞向了隔离带，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10月19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货车好好的开着，在笔直的道路上，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直接撞向了隔离带，这车是怎么开的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9: 在车流稀少的道路上，没有外界干扰，本应安全行驶，一辆厢式货车却发生单方碰撞事故，撞击隔离带，这起事故暴露出驾驶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极大隐患。这里是中午12点多，王新庄桥附近的六环主路，此时的路面显得较为平静，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向前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事发当时，这辆厢式货车的周围并没有其他车辆行驶，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它竟然偏离了行驶方向，左侧车身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极其严重的撞击在隔离带处，掀起了大股的烟尘。经过一连串的撞击后，那辆厢式货车斜着车身停了下来，事故过程令人看着揪心不已。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发生事故的厢式货车此时歪着车身停在车道之中，它的左前轮在撞击过后已经出现了切轴的状况，而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厢式货车撞倒了好几扇，还有一些防眩板也被厢式货车给撞歪了。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用纸捂着自己的头部，估计他就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这会儿，处理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厢式货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中午时分驾驶车辆，司机朋友们要保持清醒饱满的精神状态。如果感觉太累或是迷糊犯困，请赶紧把车停靠在安全地带进行休息，可别强撑着继续驾驶。此外，大家在驾车时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离行驶轨迹。夜间道路环境复杂，一旦处置不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提醒广大驾驶人，夜间行车切莫大意，保持安全车距，仔细观察路况，避免意外发生。
10: 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区长营南路与管庄路的交叉路口。尽管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可在眼前的这个路口里面还是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
9: 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那辆电动三轮车在行驶时彼此间距越来越近，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发生剐撞后，失去控制的电动三轮车整个向左侧翻，在砸中那辆出租车的车身后，电动三轮车翻倒在路口里面，而车斗里面所装的货物稀里哗啦地散落在车道中。感觉车身发生相撞后，那位出租车司机赶紧把车停住，随后他走向后面那辆侧翻的电动三轮车。从画面中看，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站起身来，突发的事故再加上自身暂时被困的境遇，让他显得又惊又慌，在驾驶室里急的是团团直转，不知该如何脱身。这会儿出租车司机爬上电动三轮车的侧面想要帮助对方，而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从里面推开车门后，这才慢慢地爬了出来。而后那位出租车司机从车里面拿出一包纸巾让对方擦拭，估计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在事故中受了伤。这起事故的发生让两位当事人的心情都很郁闷，救护车赶到后把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送往附近的医院，而清理这辆侧翻余地的电动三轮车和散落在路面上的货物也让人花费了不少时间。眼前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夜晚时分驾车时必须更为小心一些，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与周围的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利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3: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提醒。这摩托车的号牌完整，但是驾驶人却被民警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呈现方式啊，比其他的号牌多90度，这号牌朝天，而且这辆车的挡泥板是更短一些。再一问啊，之前被处罚过了，那这位驾驶人是怎么想的呢？
5: 您好，女士，您好，来证件我看一眼。
0: 上午8点，朝阳区东风北桥路口，这辆号牌朝天的摩托车一下就引起了民警注意。
8: 没时间呀，我上班。
5: 啥时候罚的您呀？
8: 前两天。别拉我了，你等我有时间我改了，我上班我着急。
0: 相比路面上常见的摩托车，这辆车的挡泥板明显更短。骑手表示，自己不久前才因为这个短尾被处罚过。
8: 他们改的，我是后。
5: 这您是骑的别人的车吗？还是谁呀？那您跟他说呀，改回来呀。
8: 我跟他说了，他说那个等我不上班了，把车送过去，然后他再改回去。
0: 违法还没纠正就继续驾车上路，这名骑手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更不能成为逃避处罚的借口。
5: 比如说上公共道路行驶，咱得符合自己的车身规定才可以上道路行驶，咱不能私自凭改装。您要想改装，得备案通过才可以。二一个，您得改完之后，您的号牌的位置就发生改变了，而且您得往上翘。
0: 民警表示，将挡泥板改短属于非法改装的行为，而由于安装号牌的位置发生变化，号牌角度随之改变，继而也影响了探头对号牌的识别。也就是说，改了短尾的摩托车通常还伴随涉牌违法。
5: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还有北京市实施道交法96条第二项，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处罚。第二个，这个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这是200元记3分的处罚。
0: 整顿中，民警发现随后被拦停的这辆摩托车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5: 自己车吗？
11: 啊，不是，我老公的。
5: 您爱人把这车改了，您知道吗？
11: 说了，因为我买件了，还没到呢。
5: 您想着改回去？
11: 嗯，
5: 咱这上道路行驶，如果说您要说想改，您得去备案，去车管所去备案，备案通过才可以。
11: 上次那个
5: 是，如果要没有备案是不可以的。二一个，您这个就相当于把您这挡泥板进行了缩短，号牌的位置移动了。
11: 就是后边那个架子。
5: 对，对，这个违法行为认定为叫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明白了吧？您这相当于号牌往上扬了，正常应该往后边延伸的。
0: 此前的处罚并没能引起骑车人的重视，尚未整改就再次违法驾车上路，他也因此接受了两项违法的合并处罚。
5: 这个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二一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这是处以200元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啊，一共处以400元记3分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3: 号牌不规范，早晚被处罚。那除了号牌安装要合规，摩托车本身也要合规。炸街扰民是很多人深恶痛绝的现象，源头就是摩托车驾驶人私自改装车辆的排气。别以为周边居民只能是忍气吞声，民警有的是办法，固定证据进行处罚。不信，咱们就来看看。
0: 深夜街头，刺耳的轰鸣声划破宁静。眼前的一幕发生在京海七路科创石街路口附近，巨大的噪音持续袭来，让周边小区的居民不堪其扰。
12: 那个时候车流量已经变得很少了，群众反映就是有几辆摩托车，轰鸣声音比较大，影响居民休息。基本上是9点多钟从这边路过，然后大概在11点钟再从这儿反方向回来。然后对此呢，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周边的小区的住户。
0: 经过视频巡控回溯以及连日的走访排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附近一家小区内发现了两辆噪音扰民、排气存在明显改装的摩托车。民警暂扣车辆的同时，传唤两名车主到交通队接受调查。
13: 谁是红车司机？
14: 我的
13: 你是红车司机，你是白车司机，俩车改的从哪改的呀？排气管的那个。
14: 自个儿研究的。
13: 自个儿研究，去哪儿改的呀？
14: 晚上找视频拿工具。
13: 拿工具
14: 装。
13: 原配件呢？
14: 原配件在自己手里呢。
15: 车挺好，你没必要改，改它干嘛呀？就为了炫轰鸣声。
0: 民警核查发现，视频中三名摩托车骑车人在深夜街头往复骑行，其中被民警暂扣的这一红一白两辆摩托车都经过了非法改装，
12: 排量大概都500-600的样子，本身声音就很大，然后改装这个排气以后声音更大。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声浪声，追求这种感觉，就是炫，相互之间就是攀比改装排气，看谁的声浪好听，谁的声音大。
15: 9:40第一波声，11点多快12点那会儿是第二波声，就是相当于你们出去回来是吧。
0: 摩托车私自改装排气，除了会产生巨大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外，还会改变车辆原有的动力参数，破坏原厂设计，容易造成动力不稳、散热变差，增加车辆故障风险。同时排气声掩盖车辆本身行驶声音，驾驶人往往难以听清周边环境，极易诱发事故。针对两辆摩托车的改装行为，民警对驾驶人作出处罚的同时，责令二人尽快将车辆恢复原状。
12: 改装本身也是违法的，如果大家的确是追求这种刺激和声浪的感觉，可以到指定的赛道、指定的区域进行骑行。
0: 北京台报道。
3: 说完摩托车，再说自行车。梯子绑在车身一侧，水管竖着抱在怀里，看着就悬。电动自行车载物超长超高，捆不牢，拐个弯就可能刮到人。说的就是下面这位。
16: 咱这个梯子不能这么绑啊。
0: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将梯子绑在车身一侧，长度甚至超出车尾，看上去摇摇欲坠。
16: 这梯子这么挂肯定不行啊，您得用这铁丝绑了，你甭管说您绑的牢固不牢固，拐个弯什么的，万一碰着人后边的车，好吧。再一个对您自身也不安全啊，这个两侧不能这么挂东西，好吧。
0: 电动自行车作为短途代步工具，载物空间有限，强行超载不仅遮挡视线、破坏平衡、影响制动安全，更会对其他道路参与者构成安全隐患。无独有偶，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也让电动自行车承担了超出载物能力范围的任务。一根远超车身高度的水管让骑车人的这段路途风险陡增。
16: 不能这么放啊，很明显都超高了啊，横着也放不了，好吧？
17: 大概就2公里，
16: 回去换一个这运输方式去啊，换一个运输方式去。这管不能这么直接插着，好吧？啊，你看你也没有哪儿固定了，
17: 这肯定跑不了。
16: 你也没拿东西绑上点，你就靠着你肩膀，对不对？你万一个拐个弯什么的，怕掉了，影响后边来车方向怎么办？
0: 骑车人不仅没有对水管进行固定，反而竖着抱在怀里。不仅容易掉落，也影响骑车人的驾驶操作。
16: 根据《道路安全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处罚2人罚款。
0: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如有载物需求，请使用专用货车，切勿为了一时方便盲目载物，埋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另外，一些骑车人为了图快，把车骑进了机动车道，甚至挤进公交专用道。那最近的记者跟随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接连拦下多位这样的骑车人。面对处罚呢，有人求情，有人找借口。
18: 这个是机动车道，
19: 我知道，我那会儿有个岔道我没看着。
18: 哦，小孩注意看，
19: 不好意思，我走过来，我才发现这个地方是那个公交。
18: 慢点走，看点路口啊。
0: 晚高峰，双井桥路口，这辆电动自行车因在机动车道内穿行，被民警当场拦下。 骑车人说自己没看清，一不留神就骑进了机动车道，可民警发现他的头盔也没戴在头上。
20: 头盔进水了，我放在那儿。
21: 进水了？
20: 嗯，
21: 这两天也没下雨，怎么就进水了呢？
20: 上次下了，没事。
21: 稍等。
0: 头盔进水放在一边，可安全却不能放在一边。机动车道内车速快，非机动车车身轻，保护少，一旦发生剐蹭，骑车人就是最脆弱的一方，更何况没戴头盔，头部毫无防护。
21: 这是两项违法啊，第一，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了啊，第二呢是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道交法第89条，两项分别是要对你做出20的罚款。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双井桥路口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有隔离带，多数骑车人都能在非机动车道内有序骑行，但晚高峰时段车多路堵，一些赶时间的骑车人便把机动车道当成了快速通道，在车流中见缝插针。
21: 这是机动车道，人的电动车呢是非机动车，应该走这里边，走错了。
20: 还花钱吗？
21: 那罚款，这罚款20啊！
20: 别花了，我等着看一个病人。
21: 你这是首先这违法了，看病人没事，着急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请您遵守法规到里边去骑。
0: 着急不能成为无视安全的理由。最终，民警也依法对两名骑车人分别处以20元罚款。机动车道不是非机动车的捷径，抢出了时间，付出的却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只有各行其道，才能各保平安。北京台报道。
3: 骑车人不希望机动车占用自行车道，而作为骑车人呢，咱们也为了自己的安全，别去机动车道里边。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就要提示大家，走到辅路入口的位置一定要加个小心。那什么事故呢？广告之后见。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刚才说到呢，在辅路进入主路的入口，大家要加个小心，否则就会招来事故。具体通过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9: 这里是上午9点多，北三环的蓟门桥。此时我们看到路面上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而一些骑车人正在自西向东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一辆深色小客在路面上突然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现事故的位置在一处由辅路进入主路的入口处附近。受惊不小的当时司机已经把深色小客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侧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一旁。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医护人员把那位骑车人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出行者们来到路面上要注意提高安全意识，小心地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相互之间要做到谨慎避让，那种只顾向前忽视安全的做法，最终换来的将是事故的出现。早晨6点多，在崇文门路口，一辆深色小客停在车道中，在他的前面坐着一位女士。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医务人员先是把这位女士慢慢扶了起来，而后再把她小心翼翼地搀到救护车上。大家通过路口时要特别当心，特别是早晨车辆较少，路面清静时要提高安全意识。行人通过路口时要走人行横道，而司机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密切观察路面情况，随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北京站东街，一辆银色小客竟然停在道路中间这儿。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车冲开了路中护栏，斜着身子停在路面上，而被撞开的护栏有好几扇，其中的2扇连同固定他们的立柱一起甩进了对向车道。 万幸事发当时对向车道里没有车辆行驶，这才没有波及到他人。从画面中看，站在银色

0: 小客旁边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位司机向其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竟然在行驶的过程中看了一眼手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导致车辆突然失控，猛然撞向了隔离护栏，造成自己所驾驶的车辆严重受损。生活中大家离不开手机的各种应用，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驾驶车辆时，司机朋友们绝对不能使用手机。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如果双手离开方向盘哪怕一秒钟，都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高速上车速快，流量大，贸然倒车即引发事故。最近呢，在京沪高速上演了惊魂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电量又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司机呢就铤而走险，在应急车道倒车拐进了服务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2: 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点多，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扬州高邮服务区入口，竟选择强行在应急车道倒车，随后再驶入服务区。好在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异常，减速避让，才没有酿出大祸。高速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服务区查找，锁定涉事车辆，找到了当事司机。
3: 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4: 我刚才倒了个车。
3: 你从高速上倒车啊？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4: 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已经没电了，所以说。
2: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表显续航仅剩20公里了，而下一个能充电的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情急之下就心存侥幸，倒车进服务区充电了。
4: 因为那个口我要进来，但是我看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了一点点。
2: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司机高速倒车的行为开出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驶证。
1: 而在广西的高速上，则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事故，而起因则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错过出口，于是他竟然在超车道停下了车，后方躲闪不及，直接发生连环追尾。
2: 公共视频显示，在 G80 广昆高速云表段，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在超车道时突然减速停车，紧随其后的几辆小车被迫紧急制动，最终一辆银色小车躲避不及，径直撞上前方车辆，事故造成3辆小车追尾，其中一位驾驶员受轻微伤。
5: 没有停，应该是根本慢点，
6: 停了，停了，有视频有监控都可以看得清楚的。
2: 最终民警认定，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的驾驶员各承担一半责任。同时，第一辆小车驾驶员因为在超车道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
1: 高速上发动机高温罢工，交通民警紧急出手，这趟出行为什么差点变成了所谓的险途？来看江西的这起状况。
7: 啊，那车怎么了？
8: 没水。
7: 高温是吧？
8: 对。
7: 那就这样子，我们车上给你拿到3块钱水瓶子来加水来。
2: 当天，民警夜间巡逻到南韶高速兴国县境内，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一问才知道，车子跑着跑着，发动机高温直接罢工。民警拿来饮用水帮车辆降温，很快缓解故障。同时叮嘱司机一定要去修理厂做全面检修。
1: 再来关注，在重庆市巴南区的华南路，这货车啊失控撞树，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无法动弹。消防人员紧急驰援，他能撑到脱困的那一刻吗？
2: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车头明显凹陷，驾驶室一侧车门完全卡死，司机腿部及腰部被变形的驾驶室紧紧卡住，无法动弹。
9: 开车的时候撞到护栏上，直接撞到树上去了。
2: 由于车头与大树紧密贴合，破拆空间十分有限。救援人员先用液压扩张器撑开变形的车门，再用剪切钳切断阻碍救援的金属部件，随后救援队员进入驾驶室全力清理障碍物。10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经现场初步检查，司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事故后续情况正在处理中。
1: 6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冲上了广东深圳的南平快速，车流中穿插变道，遇到交通民警示意，竟然是加速逃离。他们为什么如此胆大？那这场快速路上的组团冒险，代价又会是什么呢？
2: 当天下午，6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在车流密集的南平快速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启动视频溯源追查。
10: 在高速密集车流的南平快速路行驶约10公里，穿插变道。

0: 变换行驶队形，遇交警铁骑招手示意停车时还变换车道加速逃离，性质恶劣。
1: 经了解，涉案的六名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从龙岗区出发，途径梅关、南平等高快速路，准备前往南山、前海方向。目前涉事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警依法扣车，并对本次违法行为的一名组织者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处罚，对其余五名参与人员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处罚。
2: 再来关注，最近在西宁开往重庆北的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心脏疾病，重庆的客运段的乘务员和甘肃站的工作人员紧急联动。
1: 当天下午，列车运行在岷县至陇南之间，四号车厢内独自乘车的旅客胡先生突发疾病。列车长刘伟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此时，胡先生已经瘫坐在座椅上，出现昏迷症状。在得知胡先生曾做过心脏手术后，刘伟立即通知广播寻医。
3: 现在四号车厢突发疾病，急需医生诊治。如果
1: 列车广播寻医未果后，列车长刘伟见胡先生状态不佳，为他送来了热水，并与司机沟通，得知前方最近的车站是陇南站后，立即联系陇南车站工作人员申请了120救护车。下午4:06，第156次列车到达陇南站，陇南站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急救人员、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等候交接，列车长同周围旅客一起把胡先生搀扶下车。据了解，胡先生下车后到医院看病，目前情况已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5: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6: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5: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7: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8: 抄个近道，
7: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5: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8: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7: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么惨吧，还是应该利落点儿哈。他尤其在出门在外走的那个走街串巷，都进的是大宅门，嗯，所以他穿的还是应该讲究点儿。嗯，我一想也对，再怎么着也得有身好衣服好行头出来嘛。哎，于是我就同意用这浅蓝色了。他三幕四幕呢，因为剧情的变化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就更要显得利落和这个精神一点，就变成月白色。
1: 这两道这个是吧？
2: 啊，
1: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就是川字纹吧。
2: 嗯，
1: 就是这种的这种皱纹，但是我又皱不出来，就是让它稍微加一点。
2: 嗯，
1: 是因为，其实我面相挺和善的。
2: 对，
1: 我面相挺和善的，但是这个人是坏人。
2: 嗯，
1: 我稍微从化妆上稍微添一点凶相。
2: 啊，
1: 是这个，它能帮助人物。
3: 别让我碰上你，有你的好。
4: 李老师有没有觉得是点睛之笔了？
1: 他说了，当时定画完，他第一次看的人，哎，这俩好。我说我设计的，
4: 表扬你了。
1: 生动，这个人物生动。
3: 到了东半组。大板子上加工，藤南老祖我见机关将你死前用你。嘿，这些俩我怎么还唱上了呢？
5: 全体这个台演员都比较齐整，而且小角色也是演的个个都是人物，他故事情节吧让你不断，一环扣一环。哎，我就一点没跳出去，一直看着看这个，他就故事情节揪着你在走。我相信看过的人都会喜欢，老百姓肯定会喜欢。
6: 首先他的性格是很直爽很开朗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加上他的口音，我当时我真没听出来他是个南方人。我是一个地道的东北人，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大家在现场有我们东北人独有的这个幽默和梗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参与其中，但是每次导演都提醒我说，东军收，
7: 这是我们洪湖最年轻的高手。
0: 咱俩要是法庭上闹的，我绝对不收拾。
8: 他本身是哈尔滨人嘛，然后呢，在这个戏他是唯一一个被我控制说东北话的演员。
6: 我每一次都说，我说哎呀，憋死我了。我说为什么李欣不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啊？我说我们能不能改一下这个人设呀？然后导演说不行不行，因为你是理性的代表，你是一个法不容情的代表，所以你不可以跟大家融为一体，不可以再跟大家打成一片。对，我说哦，好吧，好吧，好吧。哎呦，
9: 好，
10: 李律，你怎么这么的粉嫩呢？今天啊？
9: 什么？我得向你靠齐啊！
6: 但李信是，我可以把这场子极度的冷下去。
11: 梗都到嘴边了，愣是得咽回去。让韩东君这么憋得慌的，到底是部啥剧？
12: 既然你已经挥剑了，那我也只能抽刀了。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3: 来吧，对手。
8: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既有律政又有生活，然后又有喜剧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整个这个戏的背景它就是东北的某一个城市，所以就是我们剧组的东北人含量非常的高，大家话不落地儿，就是你说完上句我一定要给你接着下句。
11: 正在热播的东北律政轻喜剧《蒸蒸日上》，改编自天才捕手计划真实法律故事，全程在东北实景拍摄。要说这剧组啊，那叫一个热乎，东北籍演员扎堆，人均段子手。但您猜怎么着？最让全剧组服气的，居然是饰演萧龙女的高叶，一位江苏籍演员，愣是把东北话整得手拿把掐，小嘴一张，东北人听了都得寻思，这丫头怕不是咱那嘎达的吧？
14: 哎妈，挺讷呀，
7: 这架势真挺讷的，
15: 骨是挺
16: 虎，这人咋这么格路？
17: 太屯了，
18: 这说法太避了，
19: 嘎嘎力姐支持。
0: 你带派啊，你挺内秀啊。
2: 啊，我说我瞅你面黄的，不是净影的。
1: 我就刚你了，
4: 你别冲着牙沟了，分儿八的。
1: 哎，你别跟着转摸摸了，大老爷们儿搁这气得呼哈的，
6: 别搁这起哄。

0: 家乡的了。
1: 他是江苏人，但是我之前真的误以为他是东北人，他有一种就是不是东北人胜似东北人的那种劲儿。
2: 我觉得他比东北人都东北。
3: 演吵架的戏，哎妈，我真的真的那个跟都跟不上。
2: 首先他的性格是很直爽、很开朗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加上他的口音，我当时我真没听出来他是个南方人。
4: 哎，你别搁这转摸摸了，行不行啊？
5: 干谁俩呢你？
4: 你别搁这欺负一家羊了啊！闹去！
6: 我已经普通话有点回不来了。
1: 你就现在这样挺好。
2: 假如说我去学广东话，或者我去学一些南方话，当地人是可以听得出来你是在学的。可是他没有。我说你，那你在东北生活过没有啊？我说怎么就啊、嗯？他，所以我觉得就很厉害。
7: 东北的豪言就是通过角色、通过作品去表达自己，然后把自己的生活中所吸取到的养分，然后通过角色去展现。
8: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我们一起离开香港，以后不再回来，因为留在香港呢，你就不会收手。
10: 嗯，为什么非要逼我收手啊？你就怕输？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忘了？你老公我永远不会输的。
11: 10月9号，电影《空枪》登陆北美院线，香港地区同步热映，票房表现亮眼。而就在最近，《空枪》官宣放映延长至11月29号。自8月19号上映以来，影片累计票房已达6.59亿元，从暑期档一路跑进秋日档。长线口碑的背后，是主演朱一龙一次次把自己藏进角色里的专注。这些年，他始终沉下心来打磨演技，用一个又一个扎实的角色回应观众的期待。
12: 所以那你拿到一个新的剧本在做选择的时候，考量什么样的因素来做一个决定呢？
7: 我觉得就是返璞归真嘛，就别杂念太多。我看剧本之后，我现在我就不想考虑太多，我只想看这个角色我喜不喜欢，有没有共鸣，然后这个故事我喜不喜欢，能不能在脑海里面有画面，然后这个团队是不是我们能都是我非常信任我非常喜欢的人，对，这样就够了。
13: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4: 第17届长春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是
15: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2023微博电影之夜年度口碑演员。
16: 夜2022年度男演员的是朱一龙。
15: 人生大事，朱一龙，朱一龙，
16: 朱一龙是莫三妹，人生大事。
7: 因为我真的是喜欢表演，所以我希望自己演。

0: 查制度，重点整治幽灵外卖那种没证照的黑户。此外，直播间运营者和营销人员都要承担食品安全责任。此次征求意见稿专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一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从选供餐公司、采购验收到承包经营管理，每个关键环节都纳入法律约束，把之前靠部门规章的软要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硬杠杠。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1: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同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范围，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要求委托方说明样品来源，并对真实性负责，检测报告不能拿来搞夸大宣传。针对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以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目前已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3194个。
2: 这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最打动人的就是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修订之后啊，把关键条款从软要求变成了硬约束，从源头到餐桌的这个链条被逐一打通了。
3: 对，对于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呢，我的最大的感觉是有力度啊。
2: 嗯，
3: 那么现行的法律是154条，这回的草案呢加到了191条，新增37条，还改了93条，这就不是小修小补了，是冲着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去的。说解决措施啊，比如说后厨要真的能亮得出来，草案提出来呢，以前这个明厨亮灶是鼓励，现在要变成法定义务了。以后我们点外卖自己就能看到后厨的直播，再加上人工智能自动的识别违规，心里面应该踏实不少。再比如草案专门加了网络食品经营章节，在网上买吃的，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卖货的人都要负责任，谁也跑不了，要求投诉要有人接，出事能找到人。大家非常关心的食品添加剂还有新机商标的问题也涉及了，而且是提前预警，不是等到吃出问题再查。对于商标呢，管得更细了，就算商标注册合法，但如果在包装上故意突出，让人误以为是零添加更健康，也可能算是虚假误导。再想在包装上玩文字游戏更难了，而更关键呢是处罚变得更狠了。草案按照违法类型设定了不同的处罚幅度，还强调处罚到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光要罚企业，那相关责任人也要担责。说到底呢，老百姓盼的其实就是点外卖不闹心，买零食不猜谜，下馆子不担心，吃到嘴里边更放心。也希望越来越完善的法律制度能让咱们每一顿饭都吃得安心和踏实。
2: 求的就是心里的踏实啊！那法律越贴近餐桌，老百姓越安心。他告诉每一个点外卖的打工人，每一个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每一个新手父母的家庭，你的担心法律看见了，你的餐桌法律在守护。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昨天晚上郑钦文在中网比赛当中夺冠，今天他所代言的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启动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但是因为消费者的热情高涨，导致下单小程序崩溃，不少门店的订单直接爆仓，店员不得不主动劝退到店消费者。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随后霸王茶姬在社交平台向消费者致歉。
0: 10月11号晚，霸王茶姬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以2-0击败安德烈娃，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夺冠消息传出后，霸王茶姬官方账号立即发文祝贺，同时宣布于10月12号0点至23点59分推出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活动。 活动上线后迅速引爆，大量消费者

0: 在零点刚过便涌入小程序下单，品牌小程序短时间内多次出现卡顿甚至崩溃，页面反复提示门店繁忙。下午三点半，记者来到朝阳区 CBD 的一家霸王茶姬店，看到柜台上摆满了做好的茶品。当记者问到是否可以点单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 哎，现在还能点单吗？
2: 点不了了。
1: 点不了了。
2: 对，现在。
1: 为什么呀？
2: 太多了，再清完做不过来。
1: 做不过来。前面还有多少杯啊？55单，112杯。
3: 那要等呢？
1: 对，我等多长时间能等着？
4: 2小时吧。
1: 2小时？这些呢？这都是点的外卖
4: 的，
1: 点完的，就不管是凉的热的都不行 是吗？
4: 对。
0: 据工作人员讲，从上班开始订单就一个接着一个。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时就有外卖小哥和下单者前来取货。
5: 9点钟开门就点了，我2个半小时，中午12点才喝的。买一送一
0: 吗？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还有好多因为线上无法点单赶到现场的市民。
6: 点外卖他也没有，我就想着离工作地方也不远，来这附近看一下。结果最近的门店我过去了，告诉我还是别人点不了，过去都全都是，说还得有100多杯。
0: 记者发稿时了解到，霸王茶姬就小程序崩了一事，在社交平台致歉称，感受到茶友们的热情与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北京台报道。
7: 9点下的单，12点才喝到，着实是挺着急的。真是流量来了，系统没扛住；订单来了，门店做不过来。霸王茶姬的这波操作呢，属于是诚意有余，准备不足。不过客观的说，这波营销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借势也够精准。而这场胜利呢，不仅让郑钦文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记录，也再次推高了他自己的商业价值。
8: 的确，霸王茶姬这一波操作呢，难说是过低的估计了郑钦文夺冠的影响力，还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反正呢，是自己员工累得要命，消费者还不满意。不过说实话，他们这个眼光还是不错的。郑钦文的商业价值这回也得到了市场的验证。根据福布斯的数据啊，他过去一年总收入达到了2200。

0: 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但在公正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1: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们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
2: 议定监护为很多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现实瓶颈，亟待优化完善，让法律善意真正落地生根。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很多老年人的普遍反应。专家分析，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老年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失智失能后的监护安排思考甚少，加上宣传不足，公众对这项制度认知和信任程度较为有限。
3: 我们普遍的老年群体对他的认知还是不到位啊，很多老人提到议定监护，他可能觉得，哎，你这是不是照护呀？啊，是不是养老照料啊？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划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1: 所以议定监护也好，或者说我们公证制度也好，它都是一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对未来可能出现或者说必然出现的一种将来的事态的提前的一种司法的一种保障措施。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司法鉴定及行为能力认定用时较长，可能影响老人议定监护在关键窗口期的及时介入。更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出现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如今，这一问题正在被破解。重庆北碚区打造了全国首个议定监护政府信息归集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协议一签执行太难、医院不认、银行不理的信任痛点。
3: 实践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如果把人身权和财产权都交给了监护人，监护人的权力太大了啊！对于监护人来讲，监护人也会觉得，那我的道德风险太高了。那我们有几种处理方法，设计的监护人，我们安排一个监护监督呗，让有人去监督他啊，这是一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是我们能不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把它分开了啊？这样子的话，你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里面？
0: 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专家指出，当前法定监督机制整体缺失，事前审核、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闭环体系尚未建成。
4: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

0: 的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意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老人真的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那么这种时候到底我们的法律制度应该往何处去？我们合同中约定的这种制约措施，什么监督啊、保护啊，这种措施能够起到相应的功能吗？
1: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0: 在这样的一种新兴的领域里面，咱们的协议越来越完善了，我们约定的事项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对这样的一种意定监护的一种协议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相关的这样一种经验，从地方的经验上升到咱们国家的中央大法的这样一种修法的历程中去，通过由下而上的去推动我们法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
2: 金九银十，北京楼市数据走强， A 股地产板块数据也有所回应。
3: 北京828楼市新政把按揭放款压到竣工备案后，叠加公积金提额以及此后出台的首套房贷贴息等利好政策出台，让人们对楼市的信心得到了修复。北京市住建委官方数据显示，九月北京新房网签4600套，同比增长36.3%。
4: 新政短期作用是托底，不刺激，稳链不倒退。长期新模式目标就是让地方财政不再高度依赖卖地收入，用政策一边控制风险爆炸，一边慢慢拆解这套运行了几十年的体系，用时间换空间，完成财政、住房、金融体系的重构。
3: 房地产板块作为申万体系中31个一级行业代表， A 股房地产板块也呼应了楼市的变化。申万房地产约95家上市公司中，保利、招商、蛇口、滨江、华发等核心城国央企先行修复，我爱我家、世联行借卖旧买新放量。九月份连着3周房地产板块整体上扬，但分化尖锐，板块内

0: 不顾胳膊疼痛，仍然射出了20箭，中了19箭的好成绩，震惊了当时来访的哈萨克使臣的事儿。
1: 冷知识：
0: 南佑秋风，乾隆爷的迷路园。跟乾隆去秋游，您绝不会失望，因为乾隆爱玩可是出了名的。那么他秋天去哪儿呢？就在咱们眼前，有燕京十景美誉的南佑秋风，也就是南海子麋鹿苑。这地界是历代皇帝们秋天打猎的地方，乾隆自然也是这儿的常客。说起麋鹿啊，您可能不认识，但是要说民间的四不像，您应该不陌生。之所以说麋鹿是四不像，因为啊，它脚像鹿，脖子像骆驼，脚蹄子像牛，尾巴像驴，俨然一个小怪兽。长得怪不算错，咱们熟悉的龙啊、麒麟啊，都属于小怪兽一类的，所以麋鹿也被看成是瑞兽，也就是象征吉利祥瑞的动物。所以麋鹿早在清朝就是国家级保护动物，禁止捕猎，即便是皇帝也只能打打野兔狐狸玩了。话说乾隆对这种麋鹿非常感兴趣，还特意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对它的研究，没成想却闹出了个笑话。《礼记·月令篇》里说呀，仲夏之月鹿角解，仲冬之月麋角解，意思是啊，夏天鹿脱角，冬天麋脱角。但是咱们这位好奇心重的乾隆爷不同意，他一根筋地认定这两种动物是一个样，都是夏天脱角，还写了一篇《鹿角记》，专门说明世上并没有在冬天结角的鹿。但是5年后的一个冬天，错误被纠正了。乾隆帝忽然心血来潮，找人去看麋鹿是不是冬天脱角，一去看还真是，结果又写了一篇麋角解说，大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您看看，一次秋游不仅放松身心，还长了学问，更考验出了乾隆皇帝知错就改的人品。要不现在怎么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就带他一起去旅游呢？
1: 冷知识：
0: 大觉寺纳兰性德踏秋留谜题。纳兰性德推荐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西山的大觉寺，而且还写了篇推荐文章，就是古词《浣溪沙·大觉寺》。那么秋天到大觉寺来看什么呢？我告诉您，赏银杏。之所以到大觉寺赏银杏，赏的不单单是漂亮，还有新鲜。怎么叫新鲜呢？原来啊，大觉寺的银杏跟别的地方的银杏不一样，特别奇怪。银杏树一般都有性别定位，比如是雄性或者雌性的，但是大觉寺北下院的这棵银杏没法确定性别，因为这棵有着90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不按常理出牌，雌雄同体。也正因为如此，他还得了另外一个雅号，叫龙凤银杏树。
1: 冷知识：
0: 千树之园，郭沫若银杏化蝶。我是一棵银杏树，我原先的家在大觉寺，后来我搬家了，就种在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故居里。我的出现在这个院子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像我们银杏树通常都是种在寺庙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院子里不许种银杏，但这样的搭配毕竟很少见。那么为什么郭沫若故居中出现我们银杏树呢？ 郭沫若先生的女儿郭树英女士

0: 最清楚我们的历史。虽然这座院子郭沫若先生没有在建筑上做任何的改动，但他却在院子里种满了树，尤其以这棵树最为特别。他有个外号叫妈妈树，是郭沫若为了纪念自己的夫人于立群特意种植的。
1: 我爸爸特别喜欢银杏树，妈妈树是我妈妈病了到南方去养病的时候，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大觉寺去游玩，大觉寺那时候有很多这个银杏树，他就说弄一棵回来，很细，像大拇哥这么粗的，那说纪念妈妈去治病，希望妈妈早日康复，咱们就叫它妈妈树。
0: 郭沫若先生希望用银杏的不屈生命力来祝福妻子早日康复。后来郭家搬到前海西街，如今的郭沫若故居，这棵妈妈树也跟着迁到了这个院子里。它经历了春天的鲜嫩，夏天的茂盛，一到秋天就显示出独有的饱满和成熟。也正如思念夫人的郭沫若笔下描写的，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2: 冷知识，
3: 动物园老佛爷变动保先锋。
0: 别看慈禧太后治理国家比较业余，但是吃喝玩乐她挺在行。这不，京城第一个动物园就是她鼓捣出来的。您有所不知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只有秋天最适合到动物园来玩。您知道为什么吗？说来也简单，这地方夏天热，冬天冷，春天是动物发情期，秋天才是最适合观赏游玩的。动物园里最早的建筑正是眼前这座畅观楼，它是慈禧经常光顾的一处行宫。凑巧的是，畅观楼旁边紧挨着一个农事试验场，养着许多小动物，左邻右舍的住着。慈禧太后没事就到农事试验场来串串门，后来还带着众多大臣纷纷往这儿捐动物，最早的北京动物园规模就这样形成了。话说有一次慈禧来这儿看动物，头一次看见斑马，就问这马长得真奇怪呀，哪国进口来着？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了。旁边的大臣不敢接话啊，想着哪能比慈禧太后见多识广呢。结果呢，慈禧还不高兴了，说你们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比牛马聪明不到哪儿去。如此看来啊，慈禧太后与其硬撑着一个病入膏肓的大清国，还不如当个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更能人尽其才了。
2: 冷知识，
3: 樱桃沟，曹雪芹的退谷梦境。
0: 樱桃沟位于西山附近，是一条两山对视的山谷。不过这个地方除了叫樱桃沟，还另外有个名字叫退谷。好好的樱桃沟为什么得了这个有点阴郁的名字呢？之所以叫退谷，是指这里曾经住着一些退翁，也就是说呀，有从官场隐退居住在这儿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曹雪芹。话说曹家衰败以后，曹雪芹举家迁往西山。当他来到樱桃沟的时候，发现这里景色美不胜收，于是啊，每天都身缠文房四宝，在樱桃沟里溜达。而退谷中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都引发他创作《红楼梦》的灵感。您想啊，如果这个地方不美，怎么能让一个人的心如此恬淡安静地在这儿著书立说呢？不过，到底樱桃沟怎么没了？
3: 我还得给您念叨两句。都说樱桃沟泉水清澈甘甜，而这里还有被誉为活化石的水杉，还有玉灵花、红松、青檀等多种濒临灭绝的珍贵植物。再有啊，如果您想看红叶，也大可以不必去香山摩肩接踵的游行，在樱桃沟同样能欣赏到秋天漫山红叶的美景。
2: 冷知识：
3: 单室小院，老舍的秋日天堂。我是一棵柿子树，这座院子也以我命名，叫单室小院。1953年，老舍先生和夫人胡洁清亲手把我种在了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这座小院子里，这儿也是作为老舍故居开放的一座博物馆。先生在这儿住了16年，我陪伴了他13年。老北京人喜欢在院子里种树，可老舍先生为什么选择了我一棵柿子树呢？他在《想北平》里这么写道：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刷。可见他对柿子心心念念。柿子代表万事如意，也透露着老舍先生平淡生活中的情趣。其实说起老舍故居中的柿子树，它不单单给小院平添了许多生气，更重要的是还养成了老舍先生的一个毛病，那就是好送人东西，而且送东西的理由很多，比如自家树上的柿子熟了，或者枣红了，摘下来装一小筐，或者包上一条手帕，这叫送树熟。这送树熟也只有在秋天送得了，秋天是果实成熟的日子。老舍先生钟情于北京的这份秋日情趣，乐于把美好的东西与他人分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老舍先生曾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于是老舍先生就把家安在了丰富胡同这个小院子里，把秋天的美好留在了家中。

0: 如果让您见民警或者注意精神电话，您一定要接，明白吧？
1: 还是就是说没反应过来这点事儿，当时
2: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天宫院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一

0: 过了网络线上安全，再来关注线下出游安全。
1: 京城秋色宜人，登山赏秋，安全底线不能忘。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就发生了多起因擅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山野区域被困遇险的事件。
2: 2026年10月1号凌晨3点多，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男两女被困在北京东陵山一处马厩附近。接到求助，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身体没问题吧？
4: 累吧，就是
3: 身体没问题吧？
2: 据了解，三人是朋友关系，其中一名女性年仅17岁。9月30号，他们从河北唐山乘坐高铁抵京，随后乘坐登山团大巴前往东陵山，计划看日出。由于三人衣着单薄，加之山中风力较大，经不住寒冷，这才报警求助。凌晨5点40分，消防员将三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5: 慢点，贴着点。
2: 10月5号晚上6点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马兰村附近，一家三口迷路被困，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女孩。
6: 寒得冷得厉害。
5: 来，那把大衣拿出来。
6: 哦，那好。
5: 对，披着点。
6: 披着吧，穿上。
3: 穿上吧，穿上。
6: 胳膊好。
2: 据了解，事发当天，一家三口在户外徒步平台看到老龙窝10公里环线路线，就自驾从丰台赶到斋堂镇马兰村，开始徒步爬山，结果在返程途中误入一处山谷，迷了路。
3: 带回来。
7: 哎，走这边，这边好走点。
5: 对，你们后来的上左边，左边好走。
2: 晚上11点，救援人员用14个多小时往返山路6公里，成功将一家三口安全转移至山下。这起救援刚结束，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北京龙门涧风景区附近的野山上，13人迷路被困。
3: 你上去，然后灯打侧面。灯打侧面，啊？
6: 行吗？
8: 往上走
3: 啊！你先上去，别站着，别在旁边站着。
6: 往上走，
3: 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地儿，给下面人照路。啊。
2: 据了解，13名被困者大多互不相识，此前他们通过网络相约，于当日从北京各区自驾过来爬山，其中10名成年人，3名�儿童，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0岁。
3: 这儿得手脚并用，最好是趴着走，别着急往上走，因为这是全路段最难爬的地儿。
2: 结果在夜间下山途中，因多数人没有携带手电，加上路况复杂，随行儿童年龄较小，不敢贸然下山，这才报警求助。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13名被困者。因夜间山中气温较低，13人当时正聚在一起取暖。第二天上午11点，救援人员成功将13人安全转移至山下。金秋10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路线，登山要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时间，天黑前及时下山，不要盲目追求看日出打卡野景而冒